0: 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0: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0: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0: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策划温艳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第二集，
3: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萍萍、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晶晶怎么了？
0: 晶晶发烧了。啊，
1: 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嗯，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的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哦，
0: 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哼，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志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牛牛，河水很大，桥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3: 小心，我害怕，我害怕。
1: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0: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1: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2: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1: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3: 秦老师，走，开会去。
4: 冯老师，我这就来。
2: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1: 妈妈，你快回来。
5: 是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2: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5: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区，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2: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5: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2: 啊？谁又要走了？
5: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2: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5: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2: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5: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那半夜就跑了。
6: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5: 哎，来了
4: 来了。
6: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7: 郑局长，郑局长，
8: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7: 咱们泥阳村，
6: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7: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8: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6: 这是知道。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9: 欢迎，
8: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7: 谢谢您。
8: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6: 哎，
8: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6: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

0: 愿意来。
1: 冯老师，哎，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0: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1: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2: 哦，哎，这不行不行，这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1: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1: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3: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4: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5: 哎，
4: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5: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4: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6: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7: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6: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7: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4: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7: 嗯。
4: 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6: 小伟，不许胡说。
7: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4: 平平、
7: 啊、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4: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6: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4: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

1: 石校长，你出来一下。黄老师，又怎么了？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呀，
2: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两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1: 哎，石艳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2: 江宁。
1: 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这么摔着吗？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2: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呐。
1: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
3: 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2: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4: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2: 萍萍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3: 支校长，萍萍和小伟在学校吗？
2: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怎么？ 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3: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2: 萍萍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

0: 块去找。小宁，你看着娟娟。
1: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1: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2: 爸爸，你别走。
1: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3: 平平，小伟，
4: 平平，
3: 平平，在哪？
4: 小伟，
3: 小伟，你们在哪儿？平平，
5: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0: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6: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0: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3: 平平，
7: 平平。
5: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2: 姐姐，我不想死。
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2: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2: 姐姐，我怕。
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0: 江宁，江宁，你醒醒！
1: 你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1: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0: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0: 江宁，
1: 嗯，
0: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0: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0: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0: 喂，陈厂长。
1: 支校长啊。
0: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0: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0: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2: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杨书记，
2: 嗯，
0: 您怎么知道的？
2: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0: 嗯，
2: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0: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2: 嗯，
0: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2: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万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0: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3: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2集，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胡新鹏、了了、程程、于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0: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策划温艳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第三集，
1: 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芝妈妈。

0: 同学们，来来来，
1: 老师，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2: 好，
0: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不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0: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0: 谢谢芝妈妈。
2: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0: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3: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3: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3: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3: 妈妈，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4: 不走！
1: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2: 志老师，你快救命啊！
0: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5: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5: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2: 芝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5: 芝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2: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5: 哎呦，那怎么行？哎
1: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2: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志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6: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6: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
6: 镇
1: 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6: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1: 不去。
6: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6: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6: 唉，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

0: 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0: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0: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1: 江宁，谢谢你。
0: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2: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3: 支校长
1: 呀，王强。
3: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啊，
1: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3: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1: 好好好，
3: 来。
1: 哎，
3: 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1: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3: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1: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啊，
3: 他要成您同行了。
1: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3: 哎，好，支校长啊，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1: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4: 好。

0: 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1: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
2: 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0: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哎呦，
1: 糟糕，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
2: 你是泥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1: 对呀，你怎么知道？
2: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泥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0: 哎，好，
2: 来。
0: 哎，重啊，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我们一起使劲。
2: 哎，好，好，来，来，
0: 一二。
2: 哎，哎，支校长，你怎么了？
1: 啊？我肚子疼。哎，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2: 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哎，
0: 小心支校长，有石头！
1: 你们快闪开！
0: 支校长，
3: 支校长，
0: 支校长，
3: 快快快，
0: 快送医院，送医院！

0: 你快醒来呀，
1: 月姨啊，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2: 我的课本呢？
1: 月姨啊，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2: 佳宁啊，我这是怎么了？
1: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2: 江宁，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
1: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
2: 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1: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你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2: 好，我记住了。
3: 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2: 妈，这么远您怎么来了？哎呀，
3: 蒋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
2: 妈，您坐。
3: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2: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娘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2: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3: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2: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3: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2: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3: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4: 支校长。

0: 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1: 朱老师好。
2: 朱老师。
3: 朱老师。
4: 朱老师。
5: 朱老师。你好了吗？
6: 朱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哦。
7: 朱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8: 朱老师，还有我呢。
0: 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9: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10: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0: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10: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0: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0: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1: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0: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1: 你这孩子，
0: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0: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0: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1: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0: 老蔡，嗯，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0: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1: 哎，娟娟，
0: 娟娟，娟娟，
11: 月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0: 江宁，
11: 嗯，
0: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1: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0: 那哪成啊。
11: 嗯，
0: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1: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0: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1、2年级吧。
11: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1、2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0: 嗯，
11: 把1、2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0: 不知道，这1、2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1: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0: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1: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0: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1: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12: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 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2: 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3: 同学们，我是知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知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知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2: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3: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4: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胡新鹏、了了、程程、余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我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褐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褐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4: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刀不落的，我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 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徐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4: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潮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4: 别老是
3: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给8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
6: 嗯、
5: 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

0: 父亲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的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我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3: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

0: 开开眼，走。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这岂不是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
3: 要不怎么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
3: 没？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3: 还
0: 练不练了？
3: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你应该这么唱。
1: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

0: 太可气，他怎么说的？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 三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
1: 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
6: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跟钟馗有关的几个唱段，包括由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钟馗当中的选段返乡说媒和科场痛骂杨国松，以及由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戏歌钟馗吟。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呢，给咱们先来一段评剧《小孤弦》的选段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晚上的7:30，省群艺馆红光剧场演出全本现代京剧《红灯记》。石家庄平山县杂渡村演出河北梆子，唱到明天，每天有2场演出。石家庄赵县赵六世庄村演出河北梆子，会唱到明天，每天的上午和晚上开戏。石家庄平山县前大地村演出豫剧，今天晚上8:00是武士请缨，明天上午9:00。

0: 穆桂英挂帅，下午3点血溅乌沙，晚上8点三更生死缘。周四的上午9点是姑苏情，下午3点对花腔，晚上8点三更生死缘。周五上午9点风雨情缘，晚上8点三更生死缘。周六上午9点呢是秦雪梅。邯郸市中华大街南边北左梁演出坠剧会唱到明天，邯郸永年区杜刘故村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邢台市火神庙院内呢演出豫剧，明天有庙会，会一直唱到下周四啊，这周四。邢台市龙窑县园博园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了，会一直唱到7月14号。邢台仁泽区洛三村明天开始演出豫剧，会唱到这周日。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

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在我国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钟馗捉鬼。钟馗在中国神话当中是能打鬼驱邪的神，也是道教当中的著名神仙之一。虽然钟馗天生是铁面裘鬓、相貌奇异，但却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而且呢，正气浩然、刚正不阿、待人正直。作为深受百姓喜爱并且敬仰的一位捉鬼大神，钟馗的艺术形象啊，在很多的剧种当中都有生动的传播和上演。就比如抒发着咱们燕赵儿女豪迈气概的河北梆子钟馗，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河北梆子钟馗这出戏呢，创排于1984年，缘起于裴艳玲曾经在长安大戏院看到了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钟馗嫁妹，当她看到钟馗回家敲门的时候，泪水就已经忍不住了，一个人哭了很久。那河北梆子钟馗排成之后啊，比京剧和昆曲的老戏钟馗嫁妹要更加的感人。咱河北梆子版的钟馗呢，主要讲述了穷书生钟馗在考场当中受压制，愤然撞柱身亡，好友杜平冒死为他埋尸立碑，上天念钟馗生性刚直，蒙受冤屈，就封他为捉鬼大神，来捉人间的妖魔鬼怪。钟馗感念杜平埋骨的恩情，又为人仗义，于是啊，就把小妹许配给杜平。深夜间，钟馗回家探亲并送妹出嫁，而后呢，前往终南山赴任。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先生演唱的这段铿锵激越而又不失深情的河北梆子钟馗的选段《返乡说嫁》。

因为我又害怕，我是你哥哥。

师妹，我要害怕，我真的是你哥哥。

裴艳玲是一位才艺超群的艺术家，她的嗓音高亢嘹亮，武功出众，表演出神入化，戏路宽广，文武兼备，不仅唱念作打俱佳，而且经邦昆乱不挡，有着活钟馗、活林冲和活武松的美称。在河北梆子钟馗这部戏里，钟馗生前的戏码呢，不再是用钟馗因为貌丑而不中的原点，而是变成了科场的黑暗，使他无法生存。这样的情节配合上各个剧种都有的嫁妹，也能够更充分地唤起我们的同情。那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欣赏由裴艳玲主演的曾经让我们感动流泪的河北梆子电影《钟馗》当中的选段。

两国分明啊，可恨你杨西门一旦传去

说起河北梆子钟馗呢，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起，那就是吴桂云。从行当上来说呢，钟馗本身啊是集小生、武生、老生和花脸于一身的四合一，具有非常大的发挥展示的空间。此前这几个行当呢，吴桂云几乎都学习涉猎过。另外，钟馗这个人物经历曲折，内心情感复杂，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而吴桂云呢，生活阅历丰富，感情细腻，也把这个角色演绎的十分到位。那下面呢，让我们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一段《钟馗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周春山演唱的《宝莲灯》的选段，十五年前登此峰。
2: 正午夜

来自保定的陈女士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季晨演唱的《走雪山》的选段《小姑娘》。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孟广禄演唱的选段《早也盼晚也盼》。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3: 哎，好孩子。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1: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1: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5: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5: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5: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6: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7: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7: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7: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7: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7: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 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0: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来来，我赶紧报。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 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0: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11: 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0: 不许你碰，快走开。
11: 为什么呀？
9: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0: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11: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2: 我是青三门，
13: 我是郑车明，
14: 我是吴宇良。
13: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都端你以为人呢？
0: 张培，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你什么相干？
1: 得，这老头干根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

0: 我给你问问去啊。老头过来过来。
1: 你要做什么？
0: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1: 丫头，你比你们的，我比我们的，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你管她做什么，你管她做什么。
0: 我这套他全学去了，跟人学别跟我，小姐。

0: 过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相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涵。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灵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相遇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有劳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无壮烈日，如今贫妇相遇见心生情，故而啼哭啊。
2: 哦，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她，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她呀，也够她。

是小奴才，恨你的他会往往来，恨你的一家大小罗英来，我为你高下了三两银两，我为你花费几多彩，我管着不一个等我到来，花言巧语不回来，休息一时的逼得我奴才，奴才呀、啊。

0: 好戏雅韵。
1: 红酒杯，金罩衫，王公凤，三位老板，喝下二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

0: 最大的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根。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妞哎，泡茶来。
2: 哎，来了。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那小子是太原走镇的公子，多亏了这位矿壮士把我给劝回来了，劝我人头气。

0: 得亏了那位壮士，
1: 他不是，
0: 要不然您可就吃亏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我在这招呼着。
2: 嘿，我跟你说，我还是不累。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这
0: 妈，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
0: 让看看去。
1: 看什么？哎呀，我没修。没修丫头。
0: 壮士
3: 啊，妈妈啊，看那包公飞鸽巡堂，可否容我看上了一看？
1: 好，我取给您看看，过过高眼啊。
3: 哦，原来是通太铁壁王江湖
1: 行家
3: 铁光陈露啊。妈妈，陈江之事
1: 是我老头子、哦、
3: 老婆金仔
1: 害死了，
3: 此风岂不成废物了？
1: 哎呦，废不了，我们妞练着呢。
3: 表哥能开此光吗？
1: 不是婆子夸口，这太原府除了我们妞，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子了。
3: 表算有意，您叫小子三关过。
1: 好，您等着，我给您问问啊，您等着啊。妞喂，妞啊，生气的黑丫头，那壮士他可问你来着啊。
0: 他问我什么来着？问我什么来着？
1: 别忙啊，他呀看见咱们家那张弓了。
0: 那张弓怎么样啊？
1: 我说那弓啊是你爹的，他在世他拉得开，他死了那太原府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了。
0: 妈，还有我呢。
1: 是啊，妈赶紧的把你给端出去了、啊、
0: 还把我说出去了、
1: 啊、说出去了。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要领教你三绑功、
0: 哦、妈，我问问他去。
1: 嗯，
0: 壮士请了。
3: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看我们拉三绑功吗？
3: 您叫小子
0: 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起纲。
0: 那

0: 点力气都不费，这拉弓怎么有点上气儿不见下气儿的了？
1: 可不是嘛，打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快吃点心
0: 了。我吃点心去吗？
1: 快去吧。
2: 上次叫你见笑
3: 啊，妈妈，你爱拉得好棒啊！
1: 哎呦，拉得不好，
3: 挑战有余，与他配上。
1: 什么？
3: 三王公
1: 说话大喘气，您等着，我给你问问啊。我说丫头啊，快来！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0: 妈，您叫我什么事啊？
1: 那壮士夸你拉的好弓，
0: 本来就不错嘛。
1: 他要给你配上。
0: 哎呦，感情好，感情好。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榜弓啊。
0: 我说弓三榜啊。
1: 太累。
0: 壮士挺了。
3: 听了，
0: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三榜弓啊！
3: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0: 吧。我们不笑，妈呀，咱们绑着，
1: 对，绑着，
3: 如此献丑了。

0: 会膨胀。
1: 嘿，他倒笑了。嘿，
2: 妈，您瞧他拉的怎么样啊？
1: 拉的不错。

0: 尝一尝。
1: 妈、哎、您去问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0: 嗨、哎、这
1: 可能去问问去嘛。
0: 这孩子壮士，我们丫头问你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2: 是八大武艺渐渐进步。
0: 哦，丫头问来了，十八大武艺渐渐稀松。
1: 嗨，您又说错了，是渐渐精通。
0: 哦，对，精通。
1: 妈，您去跟他说，女儿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呦，刘师妈的腮帮子，真是。壮士，我们丫头要跟你比拳。
2: 哦，比拳。
0: 哎呦，这个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壮士踢。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

0: 河北三农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0: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4: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朋友们收听的话，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夏至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播种机穿梭，马达声作响，一片农忙景象。主播华三农讲一讲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的具体情况。沧州河间市的卢村更换了棉花的品种，改善了种植结构，建立了优质的棉粮繁殖基地。乡村振兴进行时，跟随记者走进卢村，看他们是如何把棉花种出了新花样的。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4: 截至6月26日，我省夏收工作基本全面收官。

0: 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同时进行，预计近日也将完成。来听报道。
1: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2: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1: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3: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1: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收作业基本完成，夏种生产同步启动。今年秦皇岛市的夏播面积29万余亩，为保障夏播生产高效运转，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两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农技专家建议，目前土壤伤情适宜播种，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地完成玉米以及大豆的种植工作。夏日炎炎，唐山市丰南区尖子沽乡燕陵庄村的大棚里，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麒麟瓜正迎来集中采收期。优质西瓜抢先上市，点亮了本地夏日果蔬市场，成为市民消暑解渴的心头好。目前尖子沽乡麒麟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500亩，产品畅销北京、天津及周边多地，并荣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辐射带动全区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小小西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甜蜜动能。近日，保定荣成县亮马台镇的雄安智慧农业科技园内，一株株番茄结出了累累果实，有的鲜红欲滴，有的黄如琥珀。这里的番茄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用椰子壳碎糠替代土壤，番茄口感酸甜清爽。园区总经理张立民说，番茄好吃的秘诀呢，还要得益于番茄生长所处的高标准数字化玻璃温室。因为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备、智能正压通风设备以及二氧化碳供给设备，可以实现全自动种植管理，始终让番茄植株生长在一个适宜的环境当中。据了解，这里一株番茄的采摘期可以从当年11月延续到第二年的7月份，比传统种植方式延长了5至6个月，亩产是传统种植大棚的6到8倍。预计园区整体建设完成之后，可年产优质番茄近1万吨，成为雄安新区乃至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绿色蔬菜供应基地。近日，石家庄市栾城区柴兆村宋氏家庭农场的大蒜采收工作已经全面收尾。据了解，这里培育的大蒜是专供农户下一季耕作种植的2种蒜。农场负责人宋吉镇说，今年当地属于试验性种植，虽然只试种了80亩，但是每亩收获6000余斤，按照大概5元一斤来折算的话，预估可以增收80万元。他坦言，周边不少农户也想通过培育优良蒜种致富，但是普遍缺乏繁育技术，所以基地计划今年霜降之后，将2种蒜的繁育面积扩大至200亩，同时无偿传授蒜种繁育技术。

0: 入，统一兜底回收农户种植产出的合格蒜种，助力更多农户稳定增收。今年六月一日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渐多。相较于常年同期，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就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解释说，今年六月以来，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频繁。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漩涡，移动比较缓慢，往往一次冷涡活动会持续3至7天。冷涡会不断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就导致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相互作用，所以频繁发生降雨。目前总体上来看，六月份北方地区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导致的。6月27日，全国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河北省分会场活动在邢台市南河区赵牌村举行。现场启动了我省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全省民政系统将持续培育壮大引领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结对帮扶、暖心关爱等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夕阳幸福。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济农好物。

0: 河头鸭梨因为这个鸭嘴状的凸起而得名啊。果皮非常的薄，清脆多汁，酸甜适口。其实咱们河北省的梨果品种多种多样，赵县的雪花梨是质地紧实，有特殊的冰糖味儿；晋州的皇冠梨是汁水充足，脆嫩多汁；而咱们泊头的鸭梨呢，则是酸甜适中，清热解渴，各种口味任君选择。
1: 泊头鸭梨呈倒卵圆形，茎梗处有鸭头状凸起，皮儿薄，核小，肉质细腻，清香绵长，素有天生甘露之称。
2: 我们泊头的鸭梨在这个清凉降凉呀，它的水质里头有些个这个微量元素和人体的活性物质。
1: 泊头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多条河流无数次冲击，造就了适合梨树生长的地质条件和土壤条件。据史记记载，汉代泊头鸭梨种植就已颇具规模，东晋道学家葛洪的神仙传中曾有交梨的记载。清光绪年间，泊头鸭梨率先走出国门，在天津真丰商行转口销往东南亚各国。50年代又以天津鸭梨商标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形成了港澳、新马、欧洲三大市场，在香港五丰行又四大瓜果之一美誉。
3: 我们从平面建设、绿色防控、提升果品品质等方面打造泊头鸭梨，年实现鲜梨出口7万多吨，创汇8000万美元，促进了果农增收致富。
1: 泊头鸭梨种植面积25万亩，年产鸭梨40多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现有较大规模的果品龙头企业50余家，具有果品自营出口权的企业5家，每年约有7万吨泊头鸭梨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夏至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播种机穿梭，马达声作响，一片农忙景象。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面对面拉家常，问收成，话丰收。种粮大户于书雷操着一口地道的乡音，激动地说，总书记到俺家地里来了，刚忙完下收，这位种地老把式向总书记报了喜。流转的400多亩地麦子丰收到手，玉米下播正紧锣密鼓的推进，一亩地年净收入达到400多元。总书记听得认真，也十分欣慰。其实相比往年，今年的收成确实不容易，因为去年秋天当地半个多月的阴雨连绵，地里进不去车，玉米收不上来，麦子种不下去，所以导致春节前小麦苗情偏弱，有的地块甚至出现了土里物。亏得农技人员帮忙，到4月份小麦拔节的时候，弱苗终于转壮，丰收有了底气。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也跟农民的收入息息相关。这一次总书记专程到田间地头，关心收成，细算收入，句句都问到了庄稼人的心坎里，农民们心里特别自豪，发自心底的喜悦。同样绽放在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的脸上。三下关键时节，他和同事扎在分包的边林镇40多个村里，盯田间的管理技术，适时调度，抢收抢种，奔波在这片田野，从没有想过要和总书记面对面唠农事。他说，当总书记问水肥一体化施肥哪种肥料，配套设备间距如何布设，绿色农药推广成效的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党中央时时刻刻惦记着三农工作者，牵挂着田间地头。这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记得，儿时一到农忙便要跟着父母下地，怀揣着对土地的深情，她报考了山东农业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在农技一线一干就是9年。总书记嘱托说，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以及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这一字一句印刻在这位朴实内敛的青年农技人心里。他笃定地说，要继续把论文写在家乡的土地上，服务乡亲们美好生活，再辛苦也值得，也充实。

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快速发展，为古老的农耕文明注入了现代动能，也深刻重塑着亿万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地里，轰鸣声响起处，和农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宋志杰谈起和总书记见面的场景，激动地说：“总书记很关心我们的工作收入的情况。我告诉总书记，家里有两台收割机，四台拖拉机，给周围的村民扶好物。”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在这个行当干了20多年的宋志杰感触格外真切。他说，多年前我们用的还是不带驾驶室的拖拉机，下收的时候经常是一身泥一身汗。如今农机更新换代非常的快，国家补贴政策也好，大家都用上了驾驶室里带着空调的农机，性能也越来越好，干起活来轻松多了。挂档加油播种机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滴灌带铺设作业。站在自己的气息式免耕精播机之前，他如数家珍地讲起这台机器可以单粒精播，节省用种量，还能够有效地提高玉米播种质量等等很多种优势。几年前，宋志杰和几个伙伴就一起成立了志杰农机专业合作社，还光荣地入了党。附近的村民打电话来联系帮忙的越来越多，单独的小活也干，规模化的大活也接，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今年麦收前天气不好，他就和另外两个农机手三班倒，24小时不歇工，抢收抢种，连续干了7、8天。说起农机作业，天命之年的老宋就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这成色中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更有每一位奋斗者亲手描摹的鲜亮笔触。总书记对种粮大户有信心，大家更不能辜负这份期望。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多打粮，打好粮。田埂边，大家诉说心中对于农业发展以及美好生活的期盼。归根结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的，以扎实举措推介农业农村现代化，用智慧和勤劳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沧州河间市的卢村是传统的棉花种植村，高产棉一度享誉全国。他们后来更换了棉花的品种，也改善了种植结构，建立了优质的棉粮繁育基地。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一起到卢村再去了解一下，看看他们现在是如何把棉花种出新花样的。
3: 家人们，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啊，这一款是我们今年的新款的夏凉被，而且我们的对花棉被呢，今年3斤的呢做到了可以水洗啊。您来到直播间来对了啊。我们刚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基本上每天一场，然后呢，刚刚这一场还是不错的，然后700多单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系列呢可以说是上百个系列，而且每一款系列里面呢，有包含了可以说琳琅满目的这个多款产品。你像我们婚庆系列，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被系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还有就是我们婴幼儿系列，反馈是都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这个品类丰富当中。去年呢，我们是线上线下一共销售了是2000多万销售额。
4: 河间种棉历史悠久，位于河间南部的卢村家家种棉，是当地最大的棉乡。1980年，当地棉农在全国率先成。

0: 任的这户都能达到5000元以上的收入。
1: 市场的变化，没过几年，卢村棉农就陷入了卖棉难的困境。这次的棉花危机让棉农卢国新意识到，要想在市场站稳脚，就必须依靠技术抱团发展。他联合当地12户棉农，成立了沧州地区第一家棉花种植合作社——国新农村技术服务总会，为棉农提供统一的种植技术培训、农资配送，并与中国棉花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合作，打造繁种农场和棉花研究所试验站，不断优化棉花品种和质量。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一代代棉农的辛勤劳作下，河间棉农优中选优，繁育出抗病、淘大、容长的优质杂交品种对花棉。
2: 我们对花棉是经历了4个夏天，跨越了8000公里。第一个夏天呢，我们在河间挑选出最强大的母本和副本，然后呢，同年的10月份，也就是第二个夏天，然后我们再送去这个三亚南繁。第三个夏天呢，我们重返河间进行这个对花授粉工作。每年的7月10号到8月10号，就是一年当中也是最热的3伏天季节啊。这时候我们农场里面上万名女工劳动的身影呢，每天冒着这个酷暑，可以说，下午呢给这个母本的花外面这层花瓣去掉，用红绳呢做上标记。第二天上午再去另外一块地里面采取副本的花，然后呢跟头一天下午经过去掉母本这个花瓣呢，这个母本的花呢来进行花对花工作啊，也就是杂交制种。因为花对花，所以我们把它形象的称为对花棉。而且我们7月10号之前啊开的花和8月10号之后开的花，统统都去除了，只留下了这个中部的浮桃。所以说我们对花棉的纤维品质特别的优良一致啊，弹性是非常好的。透气性，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吸湿性。然后呢，我们第四个夏天呢，再送去我们新疆。然后呢，去年我们是8万亩棉田，但是只选用水肥条件最好的3000亩地来种植我们对花棉。所以，我们对花棉呢也是非常稀缺和珍贵的，每年只生产10万条被子啊。
1: 蓬松有弹性，柔软亲肤，能水洗。优质的河间对花棉再一次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卢村这个传统棉乡也重新焕发生机。为了提高棉花附加值，当地建立现代化大型凉棉加工厂，采摘下来的对花棉要经过压花、六道除杂、铺网、针刺等复杂工序，才能最终被制成棉芯。
3: 在这一揭是一层层的，也能看出来我们这层这个棉被得上百层，甚至厚的好几百层。把这个面网啊弄薄了以后啊，铺出来比较均匀，越薄了铺出来也均匀，越均匀的，对吧？你要在以前是人工碎那个，说这拿一块拿一块碎出来，它不是均匀的，这一个疙瘩拿一个鼓包的，碎出来也不好看，也不均匀，盖着也不舒服。
4: 就表面特别的平整、啊。
3: 对。
4: 然后摸着这个手感特别的。
3: 对，有手感哈。
4: 舒服。
3: 对。
4: 很柔软。
3: 对，很柔软，有弹性。
5: 每天咱们这个能生产多少的这个棉背心啊？
3: 这个我们一共有3个生产线，这3个生产线一天是8个小时的话，就是呢整场点3吨吧，6000斤左右。
1: 在当地棉花种植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间打造3000亩的棉花现代化科技园区，不仅在海南建有南繁基地，更在新疆轮台、石河子等地建立了4万多亩高标准育棉基地。通过节水滴灌、绿色防控、催熟脱叶、采棉打包等技术，不断培育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易机采的优质棉花，让国内12个棉花省区、4000多个县、6万多户棉农用上了来自河间的棉种。在当地棉农的努力下，河间积累1000多个棉花品种资源，年生产优质皮棉8000多吨。优质抗虫棉种4000多吨，依托产业优势，当地积极打造棉制品品牌，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棉花全产业链模式，年产值上1亿元。
6: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两点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钦差王守仁私访来到一座县城，他走进个胡同，发现庙门外有个女子化缘。出奇的是啊，这个女人脖子上有条锁链，锁在了狮子腿上。这个女的跪在地上，磕头碰地要钱。王的人觉得出奇呀，有这么

0: 花园呢吗？我问问。他来到了切近，哎，这位女子，刚才你说你要化缘求钱，重修庙宇，你是出家人吗？这个女人一听，把头抬起来，看了看王守仁，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嗯，她把头低下了。先生啊，有钱你就施舍几个，没钱，走开，不要多言多语，一旦让我师父听见，我还得皮肉受苦。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庙门吱嘎一声，打里边走出个老尼姑。这个尼姑光头，没戴帽子，袜刀脸儿，屎壳郎眉毛，大蛤蟆嘴儿，红僧衣，白护领，黄丝绦，下边是青中衣儿，足蹬僧鞋，手里拿条鞭子，一脸的横肉，冲着王大人一瞪眼睛。哎，我说小白脸，我们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善念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昼灯，化缘求钱为了修庙，你哪那么多闲话呀？有钱就给几个，没钱走开。你干嘛打听他的家乡住处啊？你想娶他是怎么的呀？走开。嗯，王大人生气了，本想施舍俩钱儿，和他辩驳几句，哪知这老尼姑一抖锁链走，拽那女的往庙里去。这女的直喊：“师父，您慢点儿，疼死我了！”哼，你还知道疼啊？进庙，我再跟你算账。说着，把这女人拽到庙里，咣当把门插上。嗯，是为什么呢？王大人百思不解。哎，这女的犯了什么法，挂着锁链讨要钱呢？哎呀，我打听打听。她低头背着手刚走几步，旁边啊出了位老人，挎了个篮子，看样是买菜。她上前深施一礼：“老丈请了。”哎呦，哎呀，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什么事儿啊？老人家，听说这块有个泰来客栈在哪儿？把老人吓坏了。他左右瞧了瞧，冲着王守仁努努嘴儿，转身就走。王守仁一想，什么毛病啊？努嘴儿，哦，怪我。嗨，我是站在门口问泰来客栈，怎么？这客栈紧挨这座庙，他们是紧邻。一扭脸就瞧见了，眼前呢有个大门口啊，呵，这个门脸修得好阔，一看广亮大门，黑油漆的大门，满钉包头钉啊，门开着，往里边一瞧，一层两层三层客栈，两旁有配房，门前呢黑匾金字泰来客栈，后边好像有小楼，还有影壁，别人家的饭店呢挂幌子，挂个小罗圈，他们家怪挂双幌，而且罗圈啊大的出奇，离远就能看着。影壁墙是画着下山猛虎，张牙舞爪，二目如灯，虎视眈眈，令人望而生畏。王守仁想，这个店可出奇放炮，这哪像殿堂啊，好像啊哪家大人的官邸，门前也没有来来往往住店的。他往这一站犹豫了，我进去不进去？就在这么功夫，从泰来客栈里走出两个人，这两个小子是歪戴帽，斜楞个眼儿，走道轻飘飘的，怎么喝醉了？哎呀，我说老马，哎老唐，这两天咱们东家闹熬心呢，摔盘子砸碗，吹胡子瞪眼儿，老拿咱们找茬，可小心点啊，别惹他。可不是怎么的，他一抬头瞧见王大人了。哎，你小子是干嘛的？哦，我是算卦的。呀，算卦好啊。哎呀，这两天我们挺倒霉。算卦的，你给我们算一卦。你会算吗？
1: 我会。
0: 你 哎呦，你多大了？啊，还小着呢，21。21就会算卦呀、啊？你他妈是胡蒙人呐！怎么算卦还分岁数大小？废话，嘴大没毛，说话不牢。嘿嘿，你小小岁数，你有那个道行吗？王大人说：“我算的还准呢，算不对不要钱啊！你甭管岁数大小，就看灵不灵。嗯，看你样像个读书人，也许会算。哎，这么办，你要能给算对，弄口饭吃。来来，进来进来进，你先给我们哥俩算算。”可以啊，王大人想，我正没有办法进这家客栈，我就跟他进去。就这样来到了里边，一看是个账房，偏巧没人，让王守仁往那一坐。这俩小子一只脚踩着凳子，这边把衣服扣都解开，忽闪忽闪的。哎，怎么办呢？给我们算算，要是算对了，给我们东家算一卦啊。东家一高兴，赏你个大饼子吃，好不好？好啊，那先给你算什么呢？试试。你知道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吗？那你姓，我姓唐，我叫唐托，我叫马帽。大人一听这名字有意思，一个唐托，一个马帽。那你们算什么呢？求财呢，还是旺喜？找人呢，还是寻事儿啊？哎，不不不，我们也没那么多事儿。这么，咱试试你啊。哎，我是小算饭，你给我算算，你说我出门先卖哪条腿？
1: 对，你给我算，我一天能吃
0: 几碗饭？王大人一想，这是诚心搅啊，无理取闹。嗯，二位是好算，也用不着啊，你们报生辰八字，我现在就给你算明白了。你出门不是卖左腿，就是卖右腿。
1: 去去去，我们不分左右。
0: 呀呵，你们俩不分左右，那不是卖前腿儿，就是卖后腿儿。好小子，你找挨揍。嗯，那人分前腿后腿吗？那不是狗。那不对呀，你站着试试来。来，这腿往前，这个来后边。来来，正好，你看，这不就前腿儿，这不后腿吗？哎，也对对对对对。那你说说，我一天能吃几碗饭？要算你吃几碗饭，嗯，你想吃几碗就几碗，吃饱了撂筐，饿了再吃。
1: 耶，你是两头堵啊！
0: 我看你是凉水打茶汤，愣充江湖人。你小子是漏勺咬风，一点也没有啊！你是找揍，你是挨锤。哎，我问你，你挂号了吗？没有。好啊，没挂号你就算卦。赔钱，拿钱！两小子撸拨个网袖就要抓王大人。就在这么功夫，就看里边噔噔噔噔跑出个小孩来，12、13岁。哎，我说老唐啊，哟，四儿啊，有事吗？
1: 有事。
0: 我说你们俩在这干啥呢？
1: 嗨，还不是蓝大东家这两天闹心，
0: 嗯，想叫我找算卦的吗？找算卦的？那你俩干嘛撸胳膊网袖子的？
1: 这小子算卦两头堵，他唬人。
0: 什么两头堵？唐托和马帽就把刚才事儿一说，这小孩乐了。
2: 哎呀，
0: 老唐老马，人家先生说的对，我看挺灵。既然找来了，我领他去见东家啊。这位先生，跟我走，跟我走。这小孩是谁？是伺候拦路虎的小书童，姓于，叫于景和，小名叫丝儿。带着王大人往里走，唐托马帽又跟着。
2: 哎，你俩就别进来了，没你什么事儿。
1: 哎，人是我们找的。
0: 这么办，这个先生算灵了，要是讨来赏钱，有你们俩一份儿；要是算不灵，没钱挨揍，有你们俩一份儿。
1: 不不不，那我们就不要了。
0: 跟你开玩笑，有钱有你份儿，没钱我赔你们。
1: 哎，好好好好。
0: 这俩小子转身走了。就这样，书童把王大人领到一间屋，这屋啊还挺阔，纸糊天棚，方砖铺地，迎面是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一张床上放着一套行李，当间一张桌。先生请坐请坐。王仁坐下，这小孩探头到外边看看，一看没有人，把门又带上，蹭就过来。先生你贵姓啊？
2: 我姓徐，叫徐仁。
0: 啊。

0: 你是哪的人？
1: 我是山西榆情人。
0: 哦，你是啥时候进的城啊？
1: 我今天才进城。我说先生，我可不是吓唬你，你今天碰见我了，你要不是碰见我，你呀就得死。
0: 哟，你们这怎么那么厉害？还不是吓唬你。昨天有个先生是算卦的，外号叫盐铁嘴，蓝大东家叫他给算卦，一句话说错了，乱棍打昏了，扔在菜园子苦井里了，到这儿还有好啊。
1: 哦，
0: 这么厉害啊，你才知道啊，你这么东西是干嘛的？跟县太爷是磕头把兄弟。离这不太远有个登云山，有个寨主八威龙，那是他磕头大哥，还有老薛家的长命百岁哥四个，那他是朋友，没辙了就在这住。济南听说有个知府，他是知府的小舅子，有钱有势，在城里开好多买卖，这泰来客栈是其中一个，不过他常在这住。
1: 哦，
0: 王大人听着话又惊又喜，心想闹了半天登云山的贼也常到这儿，难道说那波人到他这落脚？如果真在这太好了，我回到衙门叫长吉带人把他们一网打尽。哎，你们东家叫什么名？东家姓蓝，名叫陆福，蓝陆福，当地啊都管他叫蓝陆虎。
1: 哦，
0: 哎，先生，咱俩做笔买卖行不行？哎，你叫什么名？我叫于四儿，大名于景和呀。哎呀，我没有本钱，咱们做什么买卖？嗨嗨，不用本钱，你不会说吗？会说就是本钱。王守仁不明白，这说就能当本钱呢？哎呀，咱俩今天糊弄蓝掌柜啊，我把底儿啊都告诉给你，你就顺着我说的往上讲，我在旁边帮忙，咱们骗点财。王婶就说，你这小孩也真是，你怎么糊弄东家呢？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东家太不是人了，他狗仗人势，横行乡里，盘剥百姓，是草菅人命啊，人们都管他叫拦路虎。你别看他开店呢，本地的县官过往客商都得到他这拜访送礼，就你这算卦的也得在这挂号，要不然叫他打手知道就把你打扁了，人家根子硬，谁也惹不起，杀人不眨眼呐。我没办法，我这回啊骗点钱，骗完钱我就跑，我去告他去。
1: 王守仁说，
0: 哎，小书童，咱们怎么骗他钱？我把他底细都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给他算命，你就顺杆爬，顺人情说好话，你一算对了他一高兴，哎，怎么都行，我在旁边给你溜缝，我就说今天这个先生算的太灵了，那万岁爷都不白使用人，对不对？您呢也得拿点，哎，他一高兴就赏点银子，赏100两，咱俩一人50两，赏50两，咱俩一人25两，对半八，你看行不行？我拿着钱我就找青天大老爷去告他。你有这钱呢，做点小买卖总比算卦糊弄人好，对不对？王大人一听乐了，这小孩智商挺高啊，蛮有主意。哎，又琢磨别上他的当。我说于四儿啊，你不用告诉我，不用交给底，我算卦也能算出来，按照八卦乾坎艮震，可以说城战旅宴，一算就灵。哎呀，你别来这一套了，你们江湖人那两下子还瞒得了我呀？算卦先生我见多了，都是两头赌，要真算准，你们早进京当官了，做买卖发大财了，还用走街串巷干啥呀？两头赌，顺人情说好话。比如说我给你算卦，我就说你今年比去年强，明年更好，后年就更好了，没有一个说的今年你不如去年，明年你非死不可，这么算呢人还不揍你啊。你呀别跟我来这套，

这还几句话把王守仁说的没词儿了，无言以对。行了，还是咱俩合伙做这买卖，你记住了啊。蓝鹿福他哥俩兄弟叫蓝鹿寿，没在这儿，他有六房老婆，这六房老婆还不知足，现在又弄了一个姑娘，不过这姑娘是良家儿女，誓死不应。他一会儿叫你算呢，你就说这姑娘啊马上就应了，最多五天，少则三天，他一高兴就给咱钱，给完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不好？好啊。还有什么你告诉我的？这个宅院是筹15年修的，这个小子野心可大了，他曾经给登云山呐，送过银子，那个登云山长老呢说封他官，将来能当上战殿将军，他还想什么道宁王呢花钱买个大官，一步一步往上挠，还行当王爷当皇上了。哎，小兄弟，你说都实情啊。哎呀先生，我要是口是心非，出门就叫车压死。哎，别起誓别起誓。正说话就听里边人喊，喂四儿，你这小子干什么去了啊？东家老爷叫你呢，快来。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没办法，来了这么先生，我寻思给东家算卦，哪知道这个人这事儿多呀。哎呀太麻烦了，让先生跟我走。哎，忙的人把钱搭子往肩膀头一搭，就跟在小孩后边。过了二道门，到了三层院子，到了最后一层院子，里边太阔了，迎面是五间房啊。院里头是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栽的葡萄架，那边是养鱼缸，旁边还栽点花，房檐上挂着好多鸟笼子，有画眉、鹦鹉、百灵，还有什么蓝剑壳、红剑壳，还有一个夜猫子，黄眼珠、勾个嘴儿。那位说怎么养夜猫子呢？不那么句话吗？什么人玩什么鸟。再看西边的廊檐下站着四个彪形大汉，都是皮停带沙腰，下边大叉兜裆滚裤，班尖鱼鳞洒鞋，上身光着膀子，露着半寸长的护心毛，一个个呲牙咧嘴，凝眉瞪目，舔着肚子，哪是客栈呢，简直像阎王殿呢。他往这一站有点不敢进去了。这五间房啊是中间开门，一明四暗，中间的是客厅，屋特别大，旁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戳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带钩带翅带刃麻花拧劲儿的，这哪是客厅啊，这成了兵器房了。王婶儿往这站有点发毛啊，脊梁沟冒凉气呀、啊、这什么地方。再看小孩有主意，冲他一使眼色，意思说别怕，按计行事，咱俩一边一半，二一边做五，你等着。他进了客厅往东屋去，时辰不大他出来了，先生，我们老爷说了您请进。哎好，就这样来到东边的屋，推门一看，这屋更讲究，白绫子屋棚，地呀都是用红毡铺的，硬木桌椅，多宝格呢放着古董珍玩，茶壶茶碗全是金字镶边，鸡翅木的茶盘，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水墨丹青，迎面中堂画的是下山猛虎，按道理这个画虎啊都画上山虎，极少是下山虎，探视以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站起来身高有8尺多，这张脸呢嘎里嘎大，连鼻络腮胡子好像钢针相仿，高挽牛心发髻，金簪别顶，没戴帽子，两只鹰眼往外扭动着，鹰钩鼻子，大嘴叉，穿了一身呢起浪头的裤褂，手里摇着桑皮纸扇，身后边有两个小丫鬟，11、12岁，手拿扇子给他扇凉呢。

0: 再看这小子眼睛似睁不睁，这个派头可真够吓人的，年纪在46、47岁。王守仁想，现在我是手插墨眼，挨得挨不挨也得挨呀，怕也不行了。他把钱搭子一进来就往地下一放，上前施礼。哎呀，老爷在上，江湖人与老爷失礼了。老爷一向可好，按道理应该搁个东家俩字儿。王守仁呢，把东家一拿掉，光见老爷，把拦路虎听美了，虾米吃草棍儿，挺起腰来，点着勾眼睛看了看，嘿，算卦的，你挺会拦事儿啊，坐坐下，不敢，在老爷面前也有江湖人的作文，叫你做就做啊，别怕别怕，姓什么叫什么？我叫徐仁。什么地方人呢？山西人。口音不像啊。闯江湖从小离家，常年在外，口音变了。
1: 老李，你什么时候进的城啊？
0: 我刚来。你怎么知道我？哎呀，人的名儿树的影，你老人家威名远震，老少皆知，一进城就有人说了，此地有个大东家呀。那应该说在这城跺一脚，周围乱颤，所以我到这儿挂号来了。
1: 哦，你还没挂号呢？
0: 没有，算没算？哎呀，在街上我连毛竹板都没敢打，怕破坏您的规矩啊。
1: 行，你还算总规矩。这么办，
0: 你先给我算一卦，你要算对了要啥有啥，算不对，嘿嘿，今天你就别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6: 我的心是
7: 搞错了，再来。
5: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

0: 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

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1: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问题啊，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眼睛健康有关系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觉得自己眼睛啊，除了花，除了我们说的大家比较多的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还有三个特别磨人而且特别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啊。一是呢，这个眼皮抬不起来；第二呢，是感觉睫毛啊会往眼睛里面扎；再有呢，就是眼泪会止不住的流，分泌物有感觉非常的多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不是老了的正常反应呢？忍忍就过去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科普解读啊，其实这些肯定不是我们岁数大了的标配。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是需要解决，是需要治，而且是可以治的。那拖久了，这些问题呢，不光我们的眼睛难受，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甚至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那今天呢，我们为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的网友朋友啊，来科普解读迎风流泪、眼皮耷了、眼内翻，中老年朋友要警惕三大眼病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的泪囊炎、上睑下垂，还有老年性的睑内翻倒睫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泪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润辉庞主任。那我们今天庞主任已经在线了哈，请主任跟我们所有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庞主任下午好。
1: 嗯，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泪疾病科的庞润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燕赵迷堂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眼睛的这些事儿。祝大家眼睛亮堂，身体硬朗，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咱们可以边聊边答。
0: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庞主任啊，在非常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参与我们线上的健康科普直播。也再次提示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呢，燕赵迷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燕赵迷堂广播版对咱们的听众朋友进行音频的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当中哈，来搜索燕赵迷堂，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再进行同步的直播。像庞主任说的啊，您有关于咱们今天讲的这三大困扰中老年朋友的眼部的困扰问题，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庞主任也

0: 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解答啊。大家伙在咱们直播间啊，左上方您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啊，右下方有一个大拇指，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直播间的热度点上去啊。希望我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内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润辉庞主任的一次科普解读可以汇集线上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那庞主任，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科普第一个题啊，就是这个老年性的咱们说的上睑下垂。哎，我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纠正一个认识啊，就很多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阿姨们，就觉得这个眼皮儿耷了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皮肤松了老了是正常的现象，不用管它呢？
1: 嗯，咱们一般皮肤单纯的这个皮肤松弛有两个概念，咱们也得分清楚。
0: 嗯，
1: 就说一个是皮肤松弛，再一个是上睑下垂，咱们得先分清这两个到底是你的眼皮耷了，是单纯的皮肤松弛了呢，还是出现了一个上睑下垂，然后再说去怎么处理。
0: 嗯，这怎么区分呢？
1: 嗯，单纯的皮肤松弛呢，它就好像皮下组织啊多了皱了，就是松了塌了下来了，这种情况呢咱们眼睛的力量呢是正常的。当您用力睁眼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就是咱们看到的黑眼珠还是能够完全的暴露出来，不影响去看东西。但是真正的这个上睑下垂呢，是因为咱们的提上睑肌出现了问题，提上睑肌的弹力下降了，或者是肌肉本身出现了问题导致抬不起来。那么这种患者呢，他即便是用力睁眼，他的眼皮可能也是只能抬起来一半儿，或者是黑眼珠被上缘完全的挡住，或者是完全挡住了瞳孔，所以说它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0: 嗯，所以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老年性的上睑下垂，它其实是一个病症，不仅仅说是我们老化了的，大家说眼皮耷了，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1: 没有声音。
0: 好，庞主任能听清我们说话吗？因为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个连麦的形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直播哈。庞主任这边能听清我的声音吗？好，庞主任，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关于老年性的这个上睑下垂啊。您刚才说它跟我们这个皮肤松弛是有差异的。
2: 老年性的这个上睑下垂啊，您刚才说。

迎风流泪、眼皮耷了、睑内翻啊，大家伙要警惕这三大问题。庞主任，您这边能听清我的声音吗？

0: 我这个皮肤眼皮松了啊，眼皮耷了，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而且我们说的这个上睑下垂，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视力有什么影响吗？刚才主任提到上睑下垂是让我们这个黑眼珠啊，这眼仁被眼皮给挡住了。旁者能听清我们的声音吗？
1: 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一提到青光眼哈，让很多朋友是十分的畏惧。我们知道这个70%到80%的青光眼呀，它不疼不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能把我们的视力夺走，被称为视力小偷，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的眼病。那这其中呢，又有一种非常难治的青光眼，叫做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眼痛、眼压升高，甚至是头痛、失明哈，严重的困扰着病患的生活。那么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怎么治哈？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卢文胜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邢台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的委员，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具有较深的这个造诣哈。对眼前结疾病，比如泪囊炎、乳肉还有泪沟疾病的治疗经验非常的丰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对被这个青光眼所困扰，有些问题想要咨询哈，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罗主任。你好，罗主任。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卢主任，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哈，它是说是不可逆的这种致盲性的眼病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哈，又属于这种比较难治性的青光眼。所以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咱们听友来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到底还能不能治呢？
1: 大家都知道啊，青光眼是一个严重比较在眼科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致盲性眼病，它的视力损失呢是不可逆的。
0: 嗯。
1: 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呢，又属于在青光眼里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它的治疗呢，主要就涉及到三方面，一个就是药物，一个是激光，还有一个手术。
0: 嗯，
1: 它是针对的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不同的这个发病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所以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最关键的治疗是早发现、早治疗。尽早的治疗原发性疾病。
0: 嗯嗯，您说他这个三大法宝哈，就是药物、激光和手术治疗，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程的不同，早中晚咱们来确定用什么方法。
1: 对对，还依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原发病，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
0: 哦，跟这个早中晚期有关系，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有关系。
1: 对，主要是和原发病有关系。
0: 哦，您能具体给大家说说吗？就是哪些情况咱们用什么法子，有什么治疗的这种成果啊？
1: 你像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咱们就先说它的这个早期啊，因为它是因为原发病引起来的嘛。
0: 嗯。
1: 所以一般它也基本上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1/3的疾病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性疾病，就是像这个静脉阻塞呀，
0: 嗯，
1: 还有这个眼底的这些缺血性疾病。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嗯，都是比较不好治的病，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眼内的一些，血管瘤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那个占位啊，这些都有可能。
0: 嗯，
1: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各占1/3吧。
0: 嗯，大概是。
1: 如果早期对这些疾病能够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能够控制它的话。就能够预防这个发生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0: 嗯，哎，咱们一项一项的说，咱先说说这个三大治疗法宝哈。您说这个药物、激光、手术，是早期就会用药物吗？我们简单想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手术吗？
1: 因为他这个疾病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疾病。
0: 嗯，
1: 所以早期的话，还是考虑应该是做这个全视网膜的这种激光光灵。
0: 哦，
1: 所以。尽早治眼底病的话，是首先是考虑打眼底激光。
0: 嗯，就是早期的话，您说是吗？
1: 对，
0: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它能够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进展。
0: 嗯，就是让它这个新生血管别再新生嘛，是这个激光的目的。
1: 对，因为它这个新生血管啊，它是因为眼底的这些缺血疾病，它蔓延到。

0: 个眼球，导致眼前结产生的这种形状血管。
1: 嗯，
0: 这种形状血管呢，它阻塞房角防水流出通道。
1: 嗯，
0: 最后引起的眼压升高，就叫形状血管性青光眼。
1: 嗯，所以说这个激光就是把它给打掉，是吗？咱们简单想的话，
0: 它主要还是就是控制你的原发性疾病，
1: 嗯、
0: 让它不要产生这种形状血管的刺激因子。
1: 嗯哦，
0: 这样的话，它在眼前结就不蔓延了，它前结就不会产生这种形状血管了。
1: 嗯，这种情况您说在早期的话，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主要就是早发现，能够早治疗。
1: 如果说到比较晚期的话，这就没用了吗？这个激光的话？
0: 到晚期的话，它在打这种眼底激光啊，基本上就机会很少了。
1: 嗯，
0: 因为它到晚期基本上就是。眼压高，角膜水肿，病人的刺激症状很重，
1: 嗯，
0: 眼疼头疼，所以眼底基本上就是很重，而且基本上眼底就看不进去的这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打激光呢，就是基本就是打那种睫状体破坏性的这种激光，这叫睫状体光凝，
1: 嗯，
0: 或者是做睫状体冷冻。
1: 嗯，
0: 像这种疾病为什么说它难治而且非常严重的，因为好多人到最后啊，涉及到这个角膜糜烂呐、角膜时代长啊，
1: 嗯，
0: 最后这个眼压实在控制不了，病人难受的话，
1: 嗯，
0: 有一部分人最后就把眼球都摘了。
1: 哦，就是为了缓解这种难受的症状的，只能说是啊，
0: 对，就是缓解他难受，
1: 视力是保不住了，那你就比较严重了
0: 啊。对，到晚期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考虑是解决症状，
1: 就是疼痛嘛，还有头痛、眼痛是吗？
0: 啊，就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眼疼、头疼。
1: 哦哦，那就没办法再考虑视力这块问题了，只能说是缓解他这种头痛、眼痛的情况。
0: 一般的，他到晚期的话，他的那个早期的原发病再治的话，就把机会错失了。
1: 嗯，那您说的这个睫状体破坏性手术，它也算是激光中的一种吗？还是说？
0: 它也是一种激光，它就是用激光把你这个眼球里产生水的这个睫状体这一部分，
1: 嗯，
0: 烧，用激光把它烧一下，然后让它萎缩一部分。
1: 嗯嗯，哦，这算是
0: 这样的话，
1: 嗯，
0: 这样它产生的水少了，然后把眼压降下来，让它不难受，能够保个眼球。
1: 哦，但是对于就是控制视力的话，效果也不太明显。
0: 一般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没视力了。
1: 哦，所以说这也算是比较中晚期的一个手术方法了。
0: 对对，这是激光的另外一种激光。
1: 嗯，因为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说不了太专业，大家就说打激光哈，但是很多人就反映说打激光之后好像怎么感觉更不好了，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激光理解就是不是特别专业啊。
0: 对，属于一个破坏性的呢，到晚期打的这种激光。
1: 哦，它跟早期咱们打这个激光这是不一样的。
0: 早期打的激光主要是针对这个眼底的病变。
1: 哦，
0: 它能够改善你眼底的这种缺血状态，然后让它病情稳定，这样不产生这种形状血管的刺激因子。
1: 嗯，
0: 然后把病情给你截在这儿。
1: 嗯，但是晚期这个就算是一种破坏性的手术了啊。
0: 对对。
1: 哦，只能说是保住眼球了，这个视力可能就益处不大了啊。
0: 晚期的话，因为他大部分人基本上就没视力了，
1: 嗯，
0: 所以只能够这个目的就是解除痛苦，
1: 嗯，
0: 然后能够保一个自己的眼球，
1: 嗯嗯，所以说这一点这个早诊早治控制原发病还是十分关键啊。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1: 嗯，好，这是我们也特别提示到大家这一点的哈。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啊，到底有哪些方法？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嗯，那卢主任，其实刚才您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激光的一些方法，在早中晚期不同的一些应用哈。那这个药物和手术，除了激光，还有其他手术方法是吗？
0: 主要是咱们先说这个药物吧。
1: 嗯。
0: 药物的话，因为它青光眼是眼压高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得通过药物能够把眼压控制住。
1: 嗯。
0: 然后再想办法去治疗这个。眼底的病变，就是在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的情况下。
1: 嗯嗯，这个药物就是口服的一些药物吗？
0: 就是用这个青光眼的降眼压的药物。
1: 嗯，

0: 就是
1: 一般的像这种也是早期，
0: 哦，
1: 早期的话他眼压不是特别高，而且有机会治疗眼底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药物把眼压控制住，然后尽早的抓紧时间赶快把眼底治疗完全。
0: 嗯嗯，这个时候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可能对于保存视力。
1: 对对，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说我眼底治疗清了，
0: 嗯，
1: 对吧，眼底整个的都治疗结束了，然后它没有形成血管刺激因子了，然后你眼压它就是两种情况，
0: 嗯，
1: 或者它眼压就直接就控制住了，
0: 嗯，哦，
1: 或者是眼压它控制不了，这样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就涉及到手术的问题了。
0: 嗯，这个手术，就说咱们除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外，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术方法吗？
1: 手术的话还是青光眼的一些常规的手术啊，
0: 嗯，
1: 包括支管啊，包括内露的光凝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全视网膜的，包括玻璃体切除联合这个内露光凝啊，这些它也是根据你不同的病情，
0: 嗯，
1: 包括你这个病人有没有视力，包括你眼底的情况，包括你眼压的控制的情况，然后做不同的选择。
0: 哦，这个会是同时进行吗？你像这三大法宝，药物、激光和手术，会有联合一起用的吗？
1: 一般早期的话有可能会一步一步来，先通过药物控制，然后做眼底激光，
0: 嗯，
1: 然后如果通过控制不了的话，然后也得在这个眼底治疗清楚以后，然后再去考虑手术来把眼压控制住。
0: 嗯嗯，
1: 啊，它是一个组合拳，
0: 哦，
1: 但是具体的需要走到哪一步还得看他这个疾病的进展
0: 了。啊，
1: 哎，对，
0: 哦，咱们讲到这儿啊，陆主任，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留言，嗯，他这个情况您看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他说因为眼睛已经丧失视力了，但是这个眼痛哈，头痛，
1: 对，
0: 就还有什么办法治吗？他说啊，
1: 你首先看他这个有没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
0: 嗯，
1: 如果已经丧失机会的话，那就只剩下这个解决他的这个
0: 眼疼头疼啊，说是，嗯，
1: 哎，对对。所以这种的话，或者是你如果眼部情况允许，可以考虑手术，做常规手术啊，或者是支管，或者如果再丧失这个机会的话，那就得做这个破坏性手术，做结囊体光凝或者结囊体冷冻。
0: 嗯嗯，这个它是可以缓解这个不适的症状的哈。
1: 对，就是解除症状。你现在是，因为青光眼的治疗主要就两个目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有视力的话，咱们就想方设法的去给你保视力。
0: 嗯，
1: 如果没有视力的话，那就如果还不疼，那就尽量就观察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疼，咱们就是第二个目的，去解决症状。
0: 哦哦，这是也是说针对他不同的阶段，还是说得早诊早治哈？
1: 还得看这个病人的病情。
0: 嗯，好。那这是对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和指导的就医方向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青光眼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卢文胜主任呢，擅长青光眼和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是经验比较丰富哈。下面呢，我们请卢主任稍事休息啊，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个手术啊、激光呀、药物这个三大治疗的法宝哈。那卢主任也反复强调大家伙儿，这个早诊早治是关键哈，如何更早的发现控制原发病。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也请您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2。 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0: 数据显示啊，在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呢，青光眼的患者高达940万，其中达到法定盲的患者呢，达到了520万。那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24到48小时呢，就有可能会完全的失明。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样治疗。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请进罗文胜主任。嗯，您好，陆主任，辛苦您再来继续大家讲解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郭女士正在等待哈，她可能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她指导一下。您好，郭主任电话接通了。郭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啊，卢主任在线呢。
1: 哎，你好。
2: 我是视神经萎缩，我吃点麻药啊。
1: 视神经萎缩的话，那看你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查过呢？
2: 呀，查过，住过院，就是视神经萎缩，别的没有别的。
0: 嗯，原发病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是吗？
2: 哎，没有别的，一开始就是视锥炎呀，是吗？
1: 视神经炎啊。
2: 对。
0: 嗯。
1: 对，如果是这个还有活动期的话，还是应该治疗这个炎症。如果他已经静止，这个原发病已经静止了，单纯的视神经萎缩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然后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0: 嗯，你用着呢吗，郭女士？
2: 没用着，都住了两回的院，也不定事，后来也不
0: 就没用药了啊。
2: 对。
1: 对，这个视神经萎缩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嗯。你想他这种情况，他还是应该在日常用着一些药物吗？您刚才讲到的这两种，
1: 还
0: 是用一用。
1: 他
2: 不是
1: 像这种的话，
2: 广告
1: 说
2: 要定时吧。
1: 有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效、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
0: 不太明显啊。
1: 对对，他这个视神萎缩啊，打个比方，就跟这个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呢、啊，它缺水，然后干了。
0: 嗯，
1: 然后你再怎么浇水，它可能也活不过来呢。
0: 嗯嗯，你像
1: 但是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人他还需要用的话，因为他并没有吧、
0: 嗯，
1: 并不是全部都干了，他可能还有一部分残余的，
0: 嗯，
1: 可以改善它的循环，然后增强它的功能。
0: 对，我记得咱们眼科医院有大夫也讲过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哈？
1: 对，可以做做针灸啊、理疗啊，或者是用药啊。
0: 哦，他这个应该去哪个科室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青光眼科吧？
1: 应该是去这个，视神经眼科。
0: 哦，有视神经眼科这么一个科室，咱们这儿。
1: 对对、
0: 哦，
1: 我们医院现在
0: 专业的啊，
1: 专门成立的神经眼科。
0: 嗯嗯，好、
1: 啊，
0: 咱们这个郭阿姨，我请您可以，咱们还可以去这个具体的，刚才这个卢主任说是叫视神经眼科是吧？
1: 对，就是神经眼科，
0: 神经眼科
1: 可以。对、
0: 咱们再来具体
2: 看
0: 一看
1: 效果。
0: 哦，咱们具体再根据您的情况看一看，河北省眼科医院。
1: 对，
2: 河北省眼科医院。在
0: 卢主任，您可以说说地址在哪里吧？
1: 在邢台市，全北东大街，399号。
0: 嗯，
2: 在上邢台这看一呗。
0: 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石家庄现在咱们有眼科医疗部了。
2: 我是新乐的
0: 。
1: 新乐的。是这个经验很丰富的。
0: 哦，那你新乐的朋友可以来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
1: 对对，这个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南边。
0: 嗯，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大街淮中路交叉口附近。
1: 淮中路和建华大街交叉口这儿。
0: 嗯，好吗，阿姨？嗯，您可以再具体来看一看。找咱们这边的谢世鹏主任。嗯。
1: 对对，
0: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您可以具体再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对您这个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效果，好吗，阿姨？嗯，祝您健康。
2: 高飞，
0: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
2: 谢世鹏。
0: 对，好，这是给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指导啊，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嗯，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医师罗文胜。嗯，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是我，
0: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吧？
0: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吧？
0: 是您的电话，阿姨，请讲啊。
3: 好嘞，我说吧，能听得见吗？
0: 听得见，您讲啊。
1: 能。
3: 嗯，因为我这个眼睛呢，我是从201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
0: 嗯，
3: 但是一直没有确诊，
0: 嗯，
3: 我是铁路上。

0: 的，原来是铁路医院看的。
1: 嗯，
0: 后来了呢，到2015年，2015年就确诊说是青光眼。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就动了2015年，哦不是，2003年，200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完了以后一直没确诊，到2013年的时候确诊了。确诊了完了以后就给我动了一个眼睛的手术，
1: 嗯，
0: 就是到2015年呢又动了一个，我这两个眼睛都是、嗯、是开角性的青光眼。
2: 你是两个眼都动了还是说一个眼动了两次呢？
0: 两个眼都动了。
1: 哦，
2: 啊，
0: 动了青光眼和白内障，
1: 嗯，
0: 都动了。
1: 嗯嗯、
2: 啊，
0: 嗯、完了以后动了以后，当时吧眼压还比较的好一些，
1: 嗯，
0: 后来呢过了1年多以后不行，
1: 嗯，
0: 尤其是右眼睛
1: 眼压高，
0: 右眼睛、哦、右眼睛当时动的时候呢，嗯，就是2015年动的右眼睛就有点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0: 嗯、完了以后呢，嗯，那个两个眼呢，嗯，就不理想吧，不理想就点眼药，嗯、一直到现在吧我还在点着眼药。那个前年在省中医院，嗯，找那个，刘怀栋那个中医，
1: 哦，
0: 吃了有半年的中药，
1: 嗯，
0: 嗯，那个后来了呢，又什么又
1: 看了好多地方
0: 了，
1: 是吧？
0: 啊，
1: 嗯，您现在有什么诉求呢？啊？
0: 我原来一直是找唐院长，那个咱们眼科医院，
2: 嗯、
0: 第一市医院不是有个眼科吗？
1: 嗯，
0: 眼科医院是唐院长看的，
2: 嗯、
0: 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嗯、
0: 这个鲁大夫吧，
2: 没事您说，
0: 可能
2: 啊
0: 认识他，那个我现在呢是点着，左眼呢是点着派里明，右眼呢是点着他佛。还和派里明，
1: 嗯，
0: 那个前十来天的时候，我离那太远了，我在二人眼科，
1: 嗯，
0: 原来一直在给唐院长看，前十来天在二人眼科测了一下眼压，测了一下眼压，右眼嘛是16，左眼呢是17，也没有给我换眼药，还是继续点着这两次。这个派里明呢是，每天晚上一次，两个眼；这个他佛呢是，每天晚上一次，是点右眼。现在呢，我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我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累了以后，哎呀，觉得眼睛啊模模糊糊的。
1: 哦。
0: 看东西吧，好像看的，哎，我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反正是。
1: 看不太清。
2: 嗯
0: 看不太清，我这玻璃体浑浊好厉害的，还是，我反正是，我就说现在，因为我这眼睛也有散光，我还戴个散光的眼镜，看远的镜子，看近了就戴花镜。
1: 您就想问
0: 我
1: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就害怕我这眼睛就是到时候失明了。不过我戴着散光的镜子看视力表呢，有0.5、0.6，有时候看左眼呢看0.7、0.8，右眼已经看0.5、0.6这个样子。
1: 哦哦，
0: 就是累了以后两个眼睛难受
1: 啊，他怎么
0: 头嘛还是有点疼，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嗯。
0: 我看那老点着这个眼药，是我也不知道这眼药里有没有防腐剂，
1: 担心这个老点着有。
0: 我看怎么办？
2: 大部分这个眼药水里都有防腐剂。
1: 嗯，
0: 那防腐剂点时间长了不是不好吗？
2: 长期点药会出现这个，有时候会出现眼红啊、干涩啊这些情况。你可以。
0: 而且你眼睛都变形了。
2: 这个营养眼表的药、人工泪液之类的。
1: 嗯。
0: 就是我这眼睛都变形了，
2: 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眼压。
1: 嗯，
2: 所以你现在两个眼都做了手术，术后眼压又控制的不是太理想，所以加药的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在理想水平，让它这个眼底不再进展。
0: 嗯，
2: 啊，这就跟这个高血压性质一样，你就是得长期用药，然后把这个把眼压控制住，然后能够确保你的眼底和视野它不进展。
0: 那他点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那不就什么了吧，那不就能瞎了呗。
2: 这个他主要是一些眼表的症状，你现在点药

0: 能够把眼压控制在安全水平，然后长期观察的话，如果眼底和视野不进展，证明你控制的眼压就可以。
1: 嗯嗯。
0: 啊，所以你长期点药主要是产生的这种眼表的症状，它不会、
1: 嗯、
0: 不会失明的。
1: 嗯，就不是会对这个疾病本身
0: 眼压能不能控制好。
1: 哦
0: 啊，
2: 那说大夫说理想眼压应该是13以下，
1: 嗯，
2: 但我是16和17，
0: 这个
1: 还是高。
0: 这个眼不是这个眼、哦、眼压的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拔眼压嘛，
1: 嗯，
0: 它是根据什么设定的？根据你眼底的损害程度。如果这个唐院长跟你这个说的，你的眼压应该控制在13以下的话，
2: 嗯，
0: 你这应该是双眼，这个眼底都是中都是晚期了。
1: 嗯，
2: 啊，但是我右眼是中晚期，左眼还
0: 是可以。但是具体到就是具体到每那个某一个个体来说，
2: 嗯，
0: 他这个拔眼压到底是多少，他得根据你眼压控制情况跟眼底的进展情况，他来综合来判断、
1: 哦。这个眼压控制多少也是个体化的一个。
0: 对，
1: 啊、
0: 哦，对你比你打个比方说，你眼底虽然是晚期，但是我眼压控制在16，它就不进展了，证明16对你就是安全的了。
2: 哦，
0: 啊，就不一定非得是13，
2: 哦、
0: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2: 啊，我说那不理想，我这个眼压这样子，以后再发展了麻烦了，就是。
0: 所以你得定期的复诊。
2: 复查。
0: 就是你现有的眼压水平，我控制在这个程度，就得看我复诊以后，我的眼底和视野是不是会有进展。只要它不进展，就达到目的了。
2: 嗯、那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变化的话，一般长过3个月半年左右吧。
2: 哦，半年，哦，我现在是1年复查一次、
1: 嗯，可能还得再更密集一次。
2: 那、
1: 啊、
2: 就是这个眼药我还继续点下去。
1: 嗯。
0: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通过药，
2: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
0: 啊？把眼压啊？
2: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啊？
0: 你用的这个药就
1: 可以
0: 了，
1: 嗯、
0: 可以
1: 是吧？
0: 青光眼降眼压的药一共就这几种。
1: 嗯嗯，
2: 哦，
1: 好
0: 啊。如果控制的不理想的话，就得考虑手术了。
1: 嗯，好，这是我们目前对这个阿姨的一个就医方向的指导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等待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哈，在每个周二哈，燕兆民堂医生开讲，我们都会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相关的专业的眼科大夫来做客节目。大家伙有问题呢，可以在下个周二哈，每个周二都可以，咱们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3。节目之余，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燕兆民堂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可以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兆民医堂。
4: 再一个，就是粘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皮肤弹性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4: 最近今天上午我见到一个老年性的患者，
1: 哦，
4: 他就是长期粘。他在做手术之前没有告诉我嘛，他粘了以后他的皮肤就变得特别薄，
1: 嗯，
4: 然后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个过敏啊，一个色素沉着，然后给我们做手术就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困扰，就说因为这样的他的皮肤弹性不好了以后，手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嗯，哎，您说的这个患者他是要来做什么手术啊？
4: 他就是来做这个导睫毛手术。
1: 哦，但是之前您说他一直是用胶布在粘，
4: 对对，
1: 反而是会对手术造成一些影响，是吧？
4: 对，就刚才说的，还有一类的患者，
1: 嗯，
4: 他自己呢就会把睫毛拔掉啊，或者是把睫毛剪短，
1: 哦，
4: 嗯，拔掉睫毛本身就是说在家自己拔睫毛，感染的风险也比较高，
1: 嗯
4: 嗯，可以有可能会形成睑缘炎呀，或者是毛囊炎等等。如果你把你的睫毛剪短，还有这一类病人，他剪短了以后，他又到医院来治来了，我们还得让他回去，因为我们必须让睫毛长出来。
1: 嗯，
4: 要不然的话，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没有标准，因为他剪短了以后，他就不摩擦角膜了，你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到什么程度。
1: 嗯嗯，哎，那这个睑内翻也是要通过手术进行干预吗？这是个什么样的作用机理呢？
4: 是的，睑内翻手术我们现在临床上常规也是通过手术来矫正。嗯，现在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是就是缝线法， 只是单纯缝个线样。

0: 成线。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切开法，就是说在咱们下眼睑睫毛的根部，大概1.5毫米的左右，做一个切口，把里面的这个肌肉还有这个睑板做一个，就是做一个缝合。这样的话就是矫正的更到位一些。那缝合法相对来说就是护发的几率比较高。另外呢，我还得提示一下，就是一些睑内翻的患者，尤其是咱们不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就有白内障，就需要做白内障手术。
1: 是。
0: 如果你有倒睫毛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就得先解决倒睫手术，睫毛不摩擦角膜了，才能再去做白内障手术。
1: 这还是有关联和影响的哈。
0: 对。
1: 好，我们把直播间也分享给庞主任。主任，您拿手机呢吗？您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啊，听您来给我们讲这次非常有意义的，线上的这个直播课啊。好，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好朋友们，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医堂”。咱们左上方呢，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咱们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可以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类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瑞辉庞主任在线为我们科普解读迎风流泪、眼皮耷拉、睑内翻，中老年人呢要警惕三大眼病啊。有问题咱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内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我们看到有一位粉丝家人啊，辛秀华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说想问问主任。他的眼睛是黄斑裂孔，这个应该不是庞主任咱们这个眼整形类疾病科的范畴吧？
0: 对，这个病是在咱们眼底科，
1: 眼底
0: 咱
1: 病
0: 们
1: 科。
0: 医院有眼底外科，眼底外科有2个，眼底外科一、眼底外科二，可以让他去这两个科室。而且我们黄斑裂孔也是根据做一些检查，比如做 OCT 的检查，看看裂孔的这个宽度啊，还有它的程度，还有影响视力的情况，来根据这些情况来进行不同的治疗。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啊，是跟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息息相关的。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啊，这除了咱们这个眼花呀，还有白内障，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都给大家科普讲过了。还有一些咱们今天说的三大症状啊，非常的磨人，而且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很多朋友就感觉到自己岁数大了之后啊，这个眼皮儿啊抬不起来了，遮挡视线，遮挡视野。而且睫毛呢，还总往眼里扫啊，觉得眼睛有点扎扎的、痒痒的，甚至出现了红肿痛的感觉。再有就是这个眼泪啊，会止不住的流。再有很多朋友分泌物增多。那今天庞主任通过一次的线上科普，给我们来讲解清楚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说老了、岁数大了，忍忍就能过去了啊。咱们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干预，而且是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那拖久了这些问题，不光我们的眼睛会难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此时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医堂的广播版，听友朋友们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燕赵明医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好多朋友刚才也在问哈，这个迎风流泪的情况。刚才是有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关注迎风流泪。其实这个问题啊，庞主任，我发现是特别多朋友，别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甚至孩子啊，很多朋友就是说是有这个迎风流泪的一个情况。
0: 是的，但是，就是迎风流泪，它其实也是分好多类型。那我们就是，今天也是准备讲到这个慢性泪囊炎。那我们就是迎风流泪，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人就认为迎风流泪是不是就是泪囊炎呢？其实它还是有差别的。迎
1: 这
0: 风
1: 两
0: 流
1: 者
0: 泪
1: 有什么关联吗？
0: 的话，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迎风流泪，它有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流泪，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我在屋里不流泪，但是我一出门，冷风一刺激，我们就会流泪比较多。那这种呢，其实， 泪道如果本身是通畅的话，咱们其实是不用处理它的，因为冷风一刺激的时候，咱们泪腺分泌的泪液比较多，它呢是管道就是来不及流走，所以说会出现了一些流泪。再一个还有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你有干眼症啊，或者是有结膜炎症，也会出现一个冷风的流泪，它跟真正的这个泪道堵塞了引起的这个泪囊炎或者是泪道完全的堵塞是不完全一样的。
1: 也就是咱们说的，要是泪囊炎的话，它肯定是泪道出了一些问题，有堵塞的。而我们迎风流泪，咱们说迎风流泪嘛，肯定是到户外去了哈，有一些这个户外环境的干扰，它不一定是泪道出了问题。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哎，那很多老年朋友，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有的时候拿个纸啊，或拿个手绢啊，自己就擦一些眼泪，甚至除了眼泪之外，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分泌物哈，感觉这个分泌物特别的多。很多老年朋友都跟我们反映过，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有朋友说这个晚睡之前好像分泌物多，还不太一样。这可能是泪囊炎吗？
0: 这个您说的这个，如果要是说用手绢擦，或者是早晨起来，或者是晚上。黏糊糊的东西，
1: 对，
0: 那我们就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慢性泪囊炎了。
1: 嗯，
0: 因为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泪囊炎，那我们就是先讲一下咱们泪道是干什么的。泪道，咱们眼睛就是在咱们眼睛的内侧都有一个泪道系统，它就像一个下水道一样，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从咱们分泌泪液以后流到咱们眼睛内侧的一个泪小点，然后再流入泪小管，再汇入泪囊，泪囊就是咱们这个鼻根内侧，眼眶内侧壁有一个小囊袋，最后呢经过鼻泪管排到鼻腔里头。所以说有的人说，哎，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嘴里就会苦，还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哭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其实咱们眼睛和这个鼻子它是通着的，但是如果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下水道它不通了，它堵塞了，堵住了，所以说它就泪囊里的泪水呢就会排不出去。而且越排不出去，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水流不腐护住不住的道理，如果要是说它的排不出去以后，慢慢的这是一池死水，它在里面慢慢的变浑浊，细菌呢就会在里面滋生繁殖，所以就会导致泪囊的一个内壁发炎化脓，就会导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泪囊炎。
1: 哎，主任，那这个泪囊发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泪道它堵塞了啊，你给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它跟这个年纪相关吗？是老年人就会容易多发这个泪道阻塞吗？
0: 这个还是确实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就是说年轻人啊，还有小孩
1: 也有
0: 、而且现在好像我们在门诊上见的 也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它的原因有的时候不太好确定，有的人就是不明原因的，有的人当然多数啊，有的人就是说比如患有鼻炎的患者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因为咱们这泪囊炎还是相对和鼻子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那其实这个咱们听上去啊，就说这个流眼泪啊，分泌物多呀，它有什么大的一个危害吗？除了对我们生活确实是造成了一些困扰之外，
0: 泪囊炎本身就是说，第一，它是当然对咱们生活肯定是造成困扰，
1: 是，
0: 还有两大风险，一个就是说它是内眼的一个红灯禁区，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爱说它是就是两个随时引爆的一个炸弹，就是说如果老人呢他需要做白内障啊，或者是青光眼手术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不是提到他有黄斑裂孔是吧，
1: 对，
0: 像这样的眼底病手术，如果有这些内眼手术的话，他合并有泪囊炎，那么因为咱们泪囊里面囤着大量的化脓菌，手术的时候呢眼球就会开一个切口，这样的话这个细菌就会顺着泪道逆行进入眼内，引发到这个泪囊炎，引发这个眼内炎，这个眼内炎是我们眼科一个最凶险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说甚至就是厉害的情况，最严重的情况连眼球都保不住。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做内眼手术之前，一定要冲洗患者的一个泪道，如果有泪囊炎，必须先把这个炸弹排除。
1: 嗯。

0: 我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没有什么问？还有什么就危害？那么它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我准备说的第二个炸弹，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急性的一个爆发，因为它平常呢，就是说关在这个细菌呢，关在这个内囊里面可能会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你的抵抗力，比如说比较下降，或者是感冒啊、劳累啊，也可能这个细菌会冲破这个内囊壁，会导致周围一个扩散，引发一个急性的内囊炎。这个很多患者他是因为得了急性内囊炎，然后才过来就诊的。那么这个急性内囊炎的表现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在这个眼鼻的旁边出现的一个红肿热痛，甚至呢，如果特别厉害的话，会出现一个眼眶的一个蜂窝织炎，导致这个眼球的突出啊，活动内陷，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1: 所以一般咱们说叫慢性内囊炎，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急性的发作哈，这种红肿热痛外在的表现就会比较明显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出现了一个急性内囊炎以后，很多的地方可能我们就是见过很多在别的医院可能有的出现切开排脓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些治疗方面，我们医院还是就是我还是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住院去正规的一个治疗。
1: 尤其您说的这种急性的发作啊，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正规的诊断和治疗的哈。哎，刚才主任您在讲睑内翻的时候也提到白内障手术了，是不是这个倒睫的问题跟咱们说的内囊炎，它都会对咱们内眼的这些手术是有一些影响，是吗？
0: 是的，就是这两个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倒睫毛呢，可能会导致我刚才说的角膜的问题。那么我们白内障的手术，它的切口就在角膜上面，所以说，如果有倒睫毛的这些患者，一定要就是说先把倒睫毛矫正，然后才能做白内障手术。内囊炎的病人也是一样，如果他有合并有白内障的话，也是一定要先把内囊炎解除，才能去做白内障。很多患者可能不理解，说这个医生怎么老往外推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最主要是为了医疗安全。
1: 哎，那您看这个内囊炎哈，一般都是咱们说叫慢性内囊炎嘛，是吧，主任？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大部分还都是说是慢性发作，急性的您说的是少数啊，可能比较发病突发的、比较危险的。那咱们这种慢性的老年朋友，大家伙儿，我觉得以我的经验看啊，包括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听众还有网友问的比较多的，都是说自己可能会用一些这个眼药水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慢性内囊炎，它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0: 其实，在治疗慢性内囊炎的过程，我们也是走了很多的路程。第一开始可能治疗就是点眼药水，后边呢可能会在门诊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探通，或者是我们后期还做过一些激光呀，或者是做过一些插管的治疗。这些呢，在患者听来可能觉得比较简单，就是插个管嘛，然后或者是只是探一下。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因为我们科已经就是说，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我说的是治疗方面，当然，走过的弯路也不少。最后我们
1: 这很
0: 还是
1: 多
0: 觉
1: 经
0: 得，
1: 验哈。
0: 对，发现还是通过手术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治疗。也尤其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手术，在11余年前呢，可能做的都是外露手术，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脸上，就是内侧会切一个口，这样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会比较在意，会有瘢痕。但是我们最新的手术呢，叫鼻内镜下内囊鼻腔吻合术。这个手术呢，咱们是从鼻子里面进去一个，就伸进去一个带摄像头的一个管，叫鼻内镜。然后咱们在鼻腔里操作，就相当于给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旁路，或者说叫在内囊和鼻腔之间开了一扇新窗户。这样的话，咱们做完以后，患者也不用包眼呀，他其实最后脸上也没有瘢痕，所以对他的影响其实非常小
1: 在鼻腔里面做的，通过鼻内镜是吧？在里面，所以外观看不出来。我们说这个疤。

0: 也好，伤口也好，是
1: 对，没有任何的瘢痕。
0: 吧？
1: 对。
0: 哎，您刚才说，其实咱们经验非常丰富，当然也走过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路径啊。也有朋友在问啊，在我们的线下网友群里，有朋友就问您刚才说的这个探通，这是个什么方法？既然说这个泪道阻塞了，是能把它给冲开吗？这个探通是这个意思吗？
1: 咱们其实现在就是如果流泪啊，或者说有一些分泌物啊，到医院以后，一般就会让你做一个泪道冲洗。泪道冲洗呢，冲的时候可能一冲，如果通了算了，如果不通的话，那么如果通了的话，当然就是说，注水以后会自己感觉到有水流到喉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眼睛、鼻子还有嗓子，这都是通的，所以说它是通的。如果不通的情况呢，那么就是我们一冲，这个水根本流不到嗓子里面，那么我们从上面这条点冲，从下面就冒出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个探通。探通呢，我们现在其实相当于一个检查，就是拿一个长一点的一个探针，但是它是一个钝针，它对你不会造成一个损害，它不是锐针，它会从咱们正常的一个泪小点进去以后，把堵着的这个部位探开，探开以后，但是咱们要看看它到底是哪一节儿堵了。其实我说的这哪一节儿，就是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泪道的一个解剖。泪道的解剖其实是分三段的，上面呢是泪小管，然后中间是泪总管，再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鼻泪管。我们就会看看到底是哪一段堵了呢？哪一段堵了，我们再进行一个分别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咱们可能探通以后，当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的泪道通了，但实际上它是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
0: 所以您说还是应该是手术会比较彻底的一个办法，比
1: 是
0: 较
1: 的，
0: 终极的一个办法。
1: 对的。
0: 那您说这个冲洗，要是说真的冲开了，我们嘴里觉得有水流过了，那样可能也是也就是等于是病情比较轻一些，是吗？
1: 对，如果要是冲开的话，就说明，或者说它本身是堵了，它通过冲洗开了，那就说明它其实泪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0: 就是说，它的操作过程是把水从眼睛里面往里冲洗吗？冲我们
1: 是
0: 这个
1: 的，
0: 泪道是吗？
1: 对，因为咱们泪小点儿就位于咱们内眼角下睑缘的地方。如果谁仔细对着镜子仔细看的话，能看到那有一个小眼儿，就叫泪小眼，咱们就是通过这个泪小点儿。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中山上前紧紧握住多贺宗之的双手。多贺君，谢谢你的关照，如果不是你给我们送消息的话，我和展堂这一次很难脱险呐。多贺宗之微微一笑，孙先生，胡先生，你们不要客气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这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我请你们一路多加小心。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袁世凯派出了大批的密探在四处搜捕你们，我料定明天很可能密探会上船监视你们的行动，所以我建议你们二位是不是化化妆。化妆有这个必要吗？我看很有必要。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把化妆的用品给你们送来。多贺宗之这才离开了轮船，上码头回领事馆。就在当天夜里，多贺宗之又给他们送来了化妆品以及服装。孙中山和胡汉民两个人脱去了西服，又穿上了长袍马褂，经过化妆一看呢、嘿，就跟两个大商人一样。多贺宗之这才放心，告辞离去。第二天，孙中山和胡汉民两个人就乘坐这艘轮船离开了马尾港，奔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又换船来到了日本东京。随后，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他们这几人也纷纷的来到日本。就是这一次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从李烈钧在江西宣告独立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开始，到现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失败，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那么现在南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自打黄兴撤离以后，南京的讨袁军早已经是六神无主了。张勋借着这个机会指挥着部队攻下了南京，可是张勋呢，他迟迟不进南京城，因为在兖州，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兵许过愿，他告诉大家，只要你们能够拿下南京城来，我是三日不封刀，就是在三天以里，这些辫子兵啊，可以在南京随便的烧杀奸掠。三日不进，这些辫子兵闯进了南京城以后，哎呀，见着买卖铺户是破门而入啊，见着值钱的东西过来就抢，见着妇女是肆意的奸淫，然后才放上一把火，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当包袱皮儿，把抢来的东西往军装上面一放，然后这么一系，就用手里边这根大杆枪当扁担，挑起包袱来就全都跑了。南京的老百姓可遭了殃了，这些辫子兵就跟土匪一般呢，那真是衣冠禽兽，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三天三夜，南京城火光不断，哭声一片，老百姓只好用罢市向张勋抗议。等到了第四天头上，张勋大摇大摆进了南京城，一清查他部队的人数，坏了，缺额不少，人数不对。为什么呀？那些当兵的抢完东西以后全都跑了，发财去了，谁还在他手底下当兵啊？全都开小差了。反正张勋呢，认为招募新兵也比较容易，他也不在乎。张勋来到南京以后，自任江苏大都督，命令手下的士兵把都督府的大柱子用红油漆都给刷红了，要派人把过去的吹鼓手全都找来，每天还得给他吹打奏乐，鸣放礼炮。不光是这样，张勋在南京还把清朝过去的那一套旧的官制、旧的礼节全都恢复了，又封什么知府啊，又封什么知县。这些当官的呢，再一出来，嚯，那也得是鸣锣开道，有的把过去的执事也都打出来了，甚至于呢，
有的还打上红罗伞了，这份热闹啊！要见张大帅，还得行跪拜大礼。猛一看南京城，就好像又回到清朝时候一样。张勋下命令，都督府门前不许再挂这五色国旗。挂什么旗子呢？张勋自己发明了一种红底白边蜈蚣旗，也不知道这旗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旗号啊？

张勋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放在南京，我们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啊！要求袁世凯要撤换张勋。其实袁世凯的本意呀，也没打算让张勋做江苏都督，只不过是利用张勋和国民党打仗，用张勋呢对抗讨袁军。对于江苏都督一职，袁世凯心里边早有谱，已经有了内定了。内定是什么人呢？那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想不到在攻打南京的时候，张勋捷足者先登，他抢先了一步，先打下南京了。进了南京，他又自任江苏大都督。现在既然洋人出来说话了，袁世凯何乐而不为呢？他就顺水推舟。不过袁世凯心里也明白，张勋这个人呢，他是蛮横不讲理，性情暴躁，要让他离开南京，我派谁去劝说张勋呢？袁世凯思索半天，最后想起一个人来，就是他的干儿子段之贵。袁世凯派段之贵去劝说张勋。段之贵领令来到南京，见到张勋以后，张勋自然是摆宴款待。酒宴过后，两个人来到书房，段之贵啊也就刚把袁世凯这番意思讲出来，张勋不干了，发起脾气了。干什么呀？啊？哦，谁想撤我就撤我呀，想换就换呢？告诉你说，我这个大都督不是他袁世凯封的，是我们爷们儿自己打下来的，想换就换吗？不行，我谁也不服。嚯，他脾气还挺大。段之贵又苦苦相劝，张大帅，您有所不知啊，袁大总统不是非要撤换您不可，他这也是出于无奈，这都是外国人的意思啊。外国人的意思啊，洋人说话了。洋人，张勋一听说洋人说话了，他就跟那撒了气的皮球一样，扑哧又坐那儿了。那不让我做大都督，让我干什么呀？大总统早有准备，打算让您做长江巡阅使。这长江巡阅使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叫什么玩意儿？长江巡阅使这官儿可比这大都督大多了，权力也大呀。您要做江苏大都督，您就管一个省，长江巡阅使管好几个省呢，最起码五个省的水上警察都归您的管辖。张大帅您想一想，做长江巡阅使岂不高于江苏大都督10倍吗？如果说您要真的跟袁大总统翻了脸，张大帅恐怕对您也没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张勋心里明白，就凭着现在自己手里这点实力斗不过袁世凯。不过张勋又一想，我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走啊，太便宜他们了啊。要是这样的话，大总统得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张勋呢，又跟袁世凯要了一笔巨款，张勋这才退出南京，驻守在徐州，任长江巡阅使。袁世凯立刻命令冯国璋就任江苏都督，驻守在南京。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梦寐以求的武力统一，他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凡是为他打仗立过功的，出谋划策的，那袁世凯都得提拔提拔呀，都要大加赏赐。紧接着，袁世凯又对南方各省的都督进行了调整，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汤湘明为湖南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龙继光为广东都督，冯国璋为江苏都督，赵秉钧为直隶都督。这些人全都当成大都督了。
不过袁氏

志凯对一个人很不放心，谁呢？那就是陆军总长、代理内阁总理段祺瑞。袁世凯总想着，段祺瑞现在既是陆军总长，他又代理内阁总理，兵权政权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他的权力太大了，将来真要是伟大不掉的话，终究是我的昼夜之欢呢。再说现在已然打完仗了，我不能够再用一个军人代理内阁总理了，找什么人做内阁总理呢？国民党的人不能够再用了，现在我应当拉拢一下进步党的人。在进步党人里边，谁能够做内阁总理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小朝廷啊，就是溥仪退位以后，不是仍然居住在紫禁城里边关门当皇帝吗？就是前清小朝廷里边的内务府大臣世勖给袁世凯递上了一份呈文。什么内容呢？就说承德热河都统熊希龄，这个熊希龄过去咱们说过，就是在唐绍仪组阁的时候，熊希龄曾经担任过财政总长，后来袁世凯又把他调到承德的热河担任都统。说这承德的热河都统熊希龄有盗窃行为，说他偷盗了行宫的珍宝，请于处理。袁世凯看完了这份呈文以后，他笑了，随着决定就让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说既然有人向他告状，说熊希龄有偷盗行为，偷盗了行宫的珍宝，袁世凯为什么偏偏还让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呢？这就是袁世凯奸诈之处。他现在啊，就想找一个乖乖的能听他话的内阁总理。他认为熊希龄不是有偷盗行为吗？这个人选正合适，我可以把他的案子暂时压一压，并且委以重任，他一定会报恩，一定会乖乖的听我摆布。如果说以后熊希龄不听话了，不听我的摆布了，只要我把这份案子往外一端，熊希龄啊，他立刻下台完蛋。更何况熊希龄是进步党的人呢，可以借这个机会我再拉拢一下进步党。袁世凯把这番意思告诉了自己的秘书长梁士仪，梁士仪来到国会跟这些议员们一讲，进步党的议员当然同意了。国民党的议员听完了以后呢，认为不管怎么说也比袁世凯的心腹爪牙强得多呀，比段祺瑞强啊，起码熊希龄他不跟咱们瞪眼呢、啊、所以大伙儿啊也都通过了。这样熊希龄就当上了内阁总理，眼看着就要到了召开国会选举大总统的日期了。这件事情袁世凯当然非常重视了，袁世凯经过一番分析，要选举大总统那必须得有国会议员们选举。过去呢，在议员里边国民党的议员占有绝对的多数，马上派人分化瓦解国民党，高价收买。随着袁世凯又紧紧拽住了进步党。袁世凯一想啊，如果按照规矩是先立宪法后选总统，这样对我不利呀、啊、最好啊是先选总统后立宪法，然后由我颁布宪法。对，得这么办。袁世凯特意把梁士仪找来，告诉他，你呀现在马上再组织一个党，是公民党，
用这些人在国会里边提出这个建议，必须要先选总统，后立宪法。梁士仪领命而去。他这个公民党都是什么成员呢？有从国民党里边分化瓦解出来的，也有啊高价收买其他别的党的拼凑这么一个公民党。这些人就在会议上提出来了，说现在这一次选举总统，咱们应该先选总统后立宪法。大家一听不像话呀，哪个国家也没这规矩啊，不管怎么说也得先立宪法后选总统啊。嚯，这些公民党的议员呢，一个个还都是善变之员，挺会说，说现在咱们必须要先选出总统来，如果说我们再没有正式的大总统，列强各国不承认我们，恐怕就会招来瓜分之祸。随后袁世凯又授意黎元洪，让他带领着19个省的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这么样一来啊，就给国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国会的这些议员们被迫无奈，只好同意先选总统。那赶快加班开夜车吧，连夜制定选举总统的法规。这个法规规定，就是由国会议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呢，必须得占所有议员的2/3，当选总统的票数要超过投票人数的3/4，这样才能够选出来正式大总统。选举的日期定在10月6号，眼看着选期就要到了。这一天，袁世凯又把他的秘书长梁士仪叫到自己的密室。燕孙呐，啊，坐，坐。选举的事情就请你安排一下吧。啊，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自为之啊。袁世凯这一笑啊，梁士仪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梁士仪心里明白，这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把这件事情办好喽，我袁世凯要当成大总统，你梁士仪一定会论功行赏，少不了你的好处。如果说我要是落选喽，你今后的前途不堪设想。梁士仪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他心里想，这是国会议员们选举，不是我梁士仪选举呀、啊、我让他们选谁他们就选谁，他们怎么那么听我的话呢？这件事情我要给大总统办好了，这是一次美差，我要是办不好，哎呦，这还不要了我的命啊。梁士仪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就在第二天摆下了酒宴，特意把袁克定、段芝贵这几个人请到家中共同商议。就在酒席宴上，梁士仪把自己的苦衷跟这几位全都讲了。袁克定笑么滋的站起来了，哎呀，燕子，你可真能开玩笑，这点小事儿也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啊，你手里边不是掌握着公民党的吗？你不会让公民党的人全都投老爷子的票吗？这不就行了吗？梁士仪赶快起身，大公子，您不知道啊，现在国会议员当中占多数的还是国民党的人，虽然说我们花过钱，可是又管什么用呢？到时候真要到投票的时候，他不投大总统的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坐在旁边的段芝贵把嘴一撇，燕孙呐、啊，我怎么看你越来越糊涂？我怎么糊涂了？你有什么高见，我甘愿领教。文的不成，你不会跟他们动武的吗？动武的，真要是把这些议员们全都打趴下，谁还投票？我告诉你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大功告成。什么主意？你快点讲吧。到了那一天呢，你就如此这般。段知贵把主意出完了以后，这几个人呢是捧腹大笑。哇，此计甚好，是照计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

0: 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成语背水为阵说的是韩信带兵攻打赵国，他命令士兵沿着河岸摆下阵势，汉军前临大敌，后无退路，都得拼死作战，结果是大败赵军。后来人们用背水为阵形容处于绝境之中，为求出路，决一死战的决心。成语智者千虑出自赵国谋士李左居之口，原文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意思就是再聪明的人在上千次的考虑当中啊，总会有一次失误，那再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当中啊，也总会有一次收获。韩信为什么要犯兵家之大忌摆下背水阵，李左居又为什么会发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样的感慨呢？咱们呀还是慢慢的说。话说张耳跟陈馀因为分地盘的问题就撕破了脸皮，一对好搭档就成了一对死对头，掐的是你死我活的。最终陈馀旗开得胜，把赵王歇请回了邯郸，重新当了赵王，自个儿呢也当上了国相，而且还掌握了赵国的兵权，就成了赵国的实际掌权者。张耳吃了败仗，他就不知道自个儿的将来何去何从，经过手下一番劝说，他就带着残兵败将投奔了刘邦。
4: 这时候啊，刘邦也跟项羽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楚汉之争拉开帷幕。老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刘邦从战略部署上考虑，认为应该把赵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可是赵国国相陈馀提出了一个条件，你把张耳的脑袋砍下来给我，我就归顺你也行。这下啊，刘邦又该如何是好呢？
3: 当时的刘邦最缺人才啊，他舍不得杀死张耳，怎么办呢？刘邦也很狡猾，就干脆啊找了一个长得跟张耳很像的人，砍下那个人的脑袋就送给陈馀了。陈馀一看高兴了，立马从邯郸出兵，就帮着刘邦打项羽。可后来这个陈馀琢磨呀，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那颗人头，是越看越不像，一打听才知道，哦，感情这张耳果然是没死啊，他还好好的待在刘邦的军队当中呢。这一下可把陈馀气坏了，他大骂刘邦一顿的，两边就闹掰了。紧接着齐国魏国等诸侯国也都背叛了刘邦，都投奔项羽去了。眼瞅着项羽那边实力越来越强大，刘邦着急了。这个时候大将军韩信来了，他给刘邦支了一招，先出兵攻打魏国，打开通往燕赵之地的通道，紧接着攻打赵王歇，把邯郸这个战略要地收入囊中。张耳听说这个消息啊，很是激动，他早就想带兵杀回邯郸干掉陈馀，他想继续当王，眼下又怎么舍得错过这个好机会呢？刘邦啊早就看穿了张耳的心思，再加上张耳对赵国的地形很熟悉，干脆派他跟韩信一起带兵攻打赵国，直取邯郸。陈馀呢早就在邯郸城里设下了重兵防守，再加上邯郸东边有齐国的军队，南边有项羽的楚军，一旦开战，这形势对刘邦就非常的不利。作为刘邦派出的头号大将，这韩信又该如何用兵呢？又怎样引出背水为阵的成语故事呢？
4: 刚愎自用，国相陈馀为何油盐不进，一败涂地？始料不及，大将韩信为何独辟蹊径，背水为阵？

0: 邯郸城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韩信跟张耳就商量了一番，决定率领人马从太行山的井陉口出兵，攻击赵国的北部，进而攻取邯郸。井陉口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井陉县，地处太行山脉，是从山西进入河北的交通要道。陈馀听说韩信和张耳要带兵从井陉口攻打赵国，赶紧的把邯郸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这一带了。赵国军队的营垒就设在石家庄鹿泉的土门关到井陉的白皮关一线。陈馀手下有一谋士叫李左居，这个人很有军事头脑，他献上一计说，韩信和张耳这次出兵打了不少胜仗，咱们呀不能硬碰硬，井陉口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排走，他们远道而来，运送粮食的队伍就会远远地落在后边。我看呀，倒不如这样，将军您拨给我30000兵马，从小路过去拦截他们的粮草，这样的话汉军即便不战死也会饿得半死，您呢就深挖战壕，筑起堡垒，不跟他们交战，这样的话他们是前进不得，后退不了啊，用不了几天，韩信和张耳的人头就可以送到将军眼前了。李左居分析的是非常到位，这个计策也堪称完美，那陈馀会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呢？李左居说的都很在理儿，可是陈馀压根儿不听劝。他说，本将军带领着20万大军前来，对付韩信那点兵马，岂不是小菜一碟儿？况且我要是不主动出兵，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认为我赵国胆小怕事，我怎么能当这缩头乌龟呢？就这样，陈馀仗着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就根本不把韩信放在眼中，他想要来一个正面作战，一举消灭他们。韩信呢，早就派出了耳目来邯郸城打探消息了，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居的建议，这才松了一口气，就放心大胆地带着部队进入了井陉道，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半夜里头，韩信挑选了2000名骑兵，让他们轻装上阵，每人拿着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埋伏在碧山，也就是现在石家庄鹿泉的抱犊寨，在那里是暗中观察赵国军队的动静。韩信是再三叮嘱他们，等到两军开战，咱们就会假装败退，咱们就逃跑，陈馀一定会出动全部兵马来追赶咱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赵军的营寨，拔掉赵国军队的旗帜，竖起咱们的红色战旗。2000名骑兵离开不久，韩信就派出10000人为先头部队，就出了井陉口，渡过绵河。渡河之后，韩信命令军队背靠绵河摆开了阵势，然后说道，等到打了胜仗之后，咱们再好好的吃顿饱饭。
1: 陈馀一看到韩信的阵仗，不由得哈哈大笑，笑他战术不上道，笑他实在是没水平。背水围阵是兵家大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等于布了一个死局。陈馀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是战场上的形势却由不得他来做主，那这一战究竟鹿死谁手呢？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双方可就开战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可是打着打着呀，这汉军忽然是抛掉战旗，放下兵器，逃回河边的阵地了。赵军呢，果然就中了计了，他们倾巢出动，想给对手来个一锅端。这个时候，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为阵的士兵因为后头没有退路，全都豁出性命，猛烈的攻打敌军，是杀声震天呐。赵军一看这个架势，那可都吓坏了，他们打不赢那就想返回赵国的阵营，可是扭头一看，嘿，自己的营中竟然是插满了汉军的旗帜，于是就纷纷落荒逃跑。韩信带着将士们是乘胜追击，就打 了一个大胜仗。陈馀和赵王歇一看这大事不妙，赶紧向着邯郸的方向逃跑。陈馀呢跑得慢了点儿，在临城县北边的汁水附近就被抓了。张耳派人砍了陈馀的脑袋，终于报仇雪恨。这一对老冤家的对手戏以张耳的胜利告终。赵王歇是刚刚逃到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还没有顾上喘口气儿呢，就被人给抓住杀掉了。汉军营寨里就摆起了庆功宴，大伙儿一起庆祝。有人就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后靠山，前面临水，可这一回啊，您竟然让我们是背靠水列阵，还说打败赵军以后再饱饱的吃一顿，我们当时还不信呢。背靠水阵那是兵家大忌，还没想到竟然是打赢了，这是为什么呀？韩信哈哈一笑说，哈哈，这个呀也是兵书上有的打法，只是你们呀没有去注意到。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背水为阵才能把大伙的士气激发到最大的限度，如果给自个儿留一条后路的话，打不过就想跑，那谁还会拼死一搏呀？这就是成语故事背水为阵的由来，后来呢也被称作背水一战。背水之战就是用来比喻决一死战。
1: 智者千虑，赵国谋士怎样提出万全之策？扬眉吐气，赵王张耳如何重返古城邯郸？
0: 背水一战之后，赵王歇和陈馀都难逃一死。之前给陈馀出过主意那谋士李左居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智者千虑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韩信打了胜仗就开始整顿兵马，这个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曾经给陈馀出主意的李左居。那这可是个人才呀，可得好好的重用。于是韩信传令下去，千万不能杀害李左居，谁要是能够活捉了这个人，赏赐千金。很快的，有人就把李左居送到韩信面前了。韩信连忙给李左居松绑，请他坐在尊位之上，谦虚的就请教说，我攻取赵国，占领邯郸，还要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怎么打才能尽快成功呢？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俘虏的李左居啊，也是一倔脾气，冷冷就说了，我是您手下败将，哪有资格给您出主意呢？韩信没有放弃，他就又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士叫百里奚，他在虞国辅佐君王，可是虞国灭亡了，后来呢他去秦国辅佐秦王，却使得秦国变得强盛起来。难道说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很愚蠢，到了秦国的时候变聪明了？当然不是。这个呀主要在于国君是不是信任他，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这次大战要是陈馀采纳了你的计谋，我韩信就没有机会和你这么坐着谈心了。如今呢，我是真心的向您请教，请您千万不要推辞啊。李左居见韩信态度很诚恳，也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既然将军您这么诚恳，我呢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告诉您。您打仗勇猛，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我不赞成您继续打下去。现在赵国的老百姓遭受了战乱之苦，士兵们天天打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啊不适合长期作战。一旦双方僵持的时间长了，粮食耗尽了，这仗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了。眼下呀千万不能攻燕伐齐，否则就是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注定就会失败。这韩信眼睛一亮，追问道，那我该怎么办？李左居继续说道，我觉得呀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兵不动，您既然攻下了赵国， 就需要在邯郸建立汉军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然后摆出准备进攻燕国的姿态，并派出能言善辩的人士招降燕国，同时再派出说客劝降齐国，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住赵国，安抚燕国和齐国。等汉军扎下根来，形势扭转，这个时候才是夺取天下的时刻。用兵本来就是先虚张声势，再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呀，就是我给您出的点子。韩信频频点头，就听从了李左居的计策。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说汉军实力强大，很快就投降了。齐国呢，听说了燕国的事，也就乖乖的归顺了刘邦的汉军。紧接着，韩信派人把邯郸城的情况报告给刘邦，还附上了一个请求，那就是让张耳当赵王，以便维护赵国的稳定。刘邦也是一明白人，他知道当下再没有人比张耳更合适当赵王了，于是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韩信的请求，正式封张耳为赵王。赵国的都城就设在邯郸城，邯郸城恢复了生机，再次作为诸侯国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韩信在井陉口背水为阵，大获全胜，成就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不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力啊，并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三国时期，马谡效仿韩信，结果是痛失街亭，全军覆没，留下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曹操手下大将徐晃也效仿韩信，结果被赵云杀的是落花流水。这个也给后人带来启示，同样的方法这次有用，下次就未必奏效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要随机应变，千万不能一成不变，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正是背水为阵井陉口，陈馀身败被斩头，张耳再封邯郸地，智者千虑成王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2: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 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

0: 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正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

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他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栩栩如生。他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
1: 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

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1: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

0: 戏，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言派艺术啊，在京剧声腔方面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说的这个言派，就是那个著名的老生严居鹏他创立的言派艺术。那么严居鹏先生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啊是蒙族人，他曾经在这个清朝末期的理藩院工作，就是在理藩院任职。那么他从小呢，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他这个没有做科。早年呢，他由于他爱好京剧啊，曾经私塾过谭鑫培，他受到了谭鑫培艺术的广泛熏陶。那么后来呢，又得到了陈彦衡啊、王瑶卿这些个老艺术家的指教，用心钻研谭派的唱腔，并且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据说是1923年呢，严居鹏呢协同梅兰芳去上海合作演出，从此以后啊就正式下海了。这个下海这个词儿呢，这个早年间呢，指着这个票友，就是爱好者，正式走向专业剧团，这个都叫下海，就票友下海。他下海以后啊，这个时期呢，他基本上是谨守谭派艺术的风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年以后呢，严居鹏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他呀广泛地吸收了和融化了像地方戏啊，还有大鼓啊，就是北京的京韵大鼓啊、中东大鼓啊，以及京剧中的青衣啊、花旦啊、小生啊，还有老旦这些行当的唱腔，把这些唱腔呢糅合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根据自己这个条件吧，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演唱方法。这个如果大家认真听一下吧，这个严派有很多腔，好像是旦角腔，但是听起来又不是旦角腔，所以呢，他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他演唱的《让徐州》啊、《上天台》啊、《卧龙吊孝》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了。那么下面呢，就请听众朋友们首先欣赏由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

阳一点难。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阎菊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阎派艺术啊，它是以唱腔取胜，对京剧老生的演唱艺术的发展呢，它有了很大的贡献。阎菊鹏先生在吐字行腔上的功夫很深，他呀主张这个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因而吐字归韵非常精确。在唱法上呢，多用这个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呢非常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你像他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最后一个让徐州，最后这段西皮，最后就有点西皮这个尾音儿，他就有点像这个旦角的这个回龙腔一样，所以他设计的非常巧妙。

当时这个让居周正好他这个角色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他还唱用这种腔调把徐州托付给刘皇叔，所以说呢，唱腔是为这个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加上他设计的又非常恰当，我觉得成这个言派艺术啊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那么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又若断若续，变化多端。他的嗓音条件呢，大家可能是听到了，实际上他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呢，唱腔的过程当中，似弦而实，似纤巧而苍劲，听着好像是气力不够了，但是呢，又能够可尺寸地拉到板头，听着好像是嗓音又达不到那个高度了，但是呢，他一使劲呢又上去了，就这种唱法，我觉得是根据他这个功底，有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道白也是那样，他道白也很有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由于言派艺术的这个发展呢，日益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那么言派艺术唱腔的发声方法呢，它和一般的不一样，因此啊，在继承上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这个因为你大家可能是听到了，这个言派的唱法是根据它的声音来决定的。所以呢，学言派的人呢，就不像学其他派别的那么多。那么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功夫呢，培养一些个这个言派的继承人。记得中国京剧院呐，中国戏校，像刘长瑜、杨秋玲他们这一茬的毕业的学生呢，就有一位呢，专门学言派的。我记着好像有一个戏曲片儿，叫《杨门女将》。这个是京剧一戏曲片儿，这个电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采药老人，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叫毕英奇，他就是言派艺术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继承言派艺术上面呢有一定的建树。后来呀，严氏家族呢这个后人兴起，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我觉得就是一位全面继承言派艺术的后起之秀。咱们首先应当承认吧，因为他是严门之后，所以在继承严派艺术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其次呢，我觉得他的自然条件呢也非常好，他的嗓音呢非常接近这个严派创始人严巨鹏的声音。上海京剧院呢，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新编的历史剧，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杨修。我想大家可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的这个表演，无论在表演上，在唱腔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继承言派艺术上，我觉得真是惟妙惟肖。严兴鹏呢，他的年龄段也好，而且那个功夫就功底也很好，正是他演戏的好时候。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个《上天台》选段。

小三可该三三三年三。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马连良先生。这个马连良先生呢，可谓是京剧界老生行的泰斗。我想，大凡熟悉京剧啊、喜欢京剧的人呢，都比较了解。据史料记载呀、啊，马连良先生呢是生于1901年，卒于1966年。马先生是北京人，他是回族。他8岁的时候啊，入科班，当时入的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喜连成科班。9岁啊，开始登台演戏。数十年来呢，他通过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广泛吸收了各名家之长，不断的革新创造。在谭余之后，对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上呢，又有新的发展，被人们誉为啊是马派。马连良先生呢，早年宗的是贾红林，在科班中呢，又得这个科班的班主啊叶春善，还有他那个总教习萧昌华，特别是啊这个蔡荣贵等名师的指教，在艺术上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以后啊，就是毕业以后呢，又私塾余淑妍。所谓私塾呢，就是私底下他又跟着这个余淑妍呢学习，并向王长林等老前辈艺术家呢求教。马先生无论在唱、念、作、舞这个等方面吧，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呢，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美，而且呢，这个给人呢以潇洒飘逸的艺术享受。马先生在京剧老生唱腔和念白上呢，这个有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借东风》啊，《甘露寺》啊，这些个戏呢的唱段，这个俏丽流畅，委婉动听，脍炙人口。他在四进士啊、诗老安流等剧目当中的大段道白，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不仅赋予音乐性，而且呢饱含着这个生活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马先生呢，尽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而且呢他这个非常谦虚，尽管这个马先生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威望，但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呢仍然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个有一次啊，这个白天在舞台上排戏，记得排的是可能是将相和，马先生呢有一个步伐站的有问题，也就是有争议吧。当时有一位老艺人，也曾经在这个马连良做科这个科班呢做过科，并且是排在马先生之上，是马先生的师兄，当即呢上台呢就纠正了马先生这个动作。马先生当时表现得非常谦虚，没有一点架子，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我想这件事情在同行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件事情虽小呢，却反映了一位演员有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这个道德水准。这个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先生演唱的《诗老安流》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石老安刘》选段。马先生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革新家，许多戏啊，经过马先生的改动之后呢，它更完美了，更有可看性了。你比如《甘露寺》，《甘露寺》这出戏啊，这个按理说一号人物应该是乔玄，这个乔玄这个人物在戏里啊，原来吧，他那就一段唱腔。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杀字修书口”，在马先生之前呢，这段唱呢是这样，是唱完一句西皮原版，接着一转流水啊，这个使得这个扮演这个者啊，就是最后一号人物表现的碌碌无所表现。从马先生以后啊，这个他才把他改动了，就是说这个乔玄呢唱完了三句以后，才转云流水，这样可以在唱腔上有所发挥。另外呢，后来呢，这个在继承马派这个有些继承人呢，又有把这个第三句呢，就是刘备本是靖王后啊，也改了。原来马先生是这样唱：刘备本是靖王的后。后来呢，就把它改成刘备本是那中山靖王的后。虽然是改动了中间这么三个字，嵌着板走，这样就显得这个唱腔啊更华丽、更浅巧。马先生啊，他对京剧老生的扮相、服装、然后。等等吧，就化妆造型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服饰上，它的色调啊、图案呐、等等。

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大胆的革新，既能表现剧中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呢，又有利于发挥京剧这个表现的特长，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这个艺术美的享受。马先生晚年呢，在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中呢，塑造了一个见义勇为、忍辱负重的草泽一人，成英的艺术形象，由壮年的一直演到老年，层次非常突出，性格深化。马连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影艺术片，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借东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马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借东风》呢，和原来那个

0: 岳东峰的唱词有些地方不一样，那这一段唱词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他经过改革以后的，后来他把这个唱词呢，他们重新拍了一个电影，就叫《赤壁之战》呢。这段岳东峰新的岳东峰唱词呢，就在《赤壁之战》里，用上了。你比如头一句，原来是“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他改成“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阳”。那么后影呢，还有这个你像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下边这几句呢也改了，他改的是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声色增光。这么一改啊，就加强了他的文学性，这个也显得这个诸葛亮这个胸怀大略啊。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常，又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好，谢谢大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

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

0: 行。
1: 稳定了。
0: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

0: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

0: 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6: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

0: 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在沈军到了神都洛阳的第二天一大早，沈怀就雇了辆马车来到南市兴隆客栈，把这沈军和何大娘接走了。在这敌府旁边呢，沈怀新租了一个非常僻静的小院，就把这沈军何大娘安排在这个小院里居住了。安顿好了之后，这天中午特意的，沈怀又从城中有名的酒司春满园叫了一桌酒席过来，同沈君何大娘一起吃了这么一顿团圆饭。吃完饭后，沈怀就嘱咐了沈君几句，沈君何大娘就开始拆行李布置卧房，沈怀呢这才离开了小院回归敌府。刚来到敌府门口，正好碰巧告辞出来的曾泰，两人呢就在这门边寒暄起来了。曾泰现在已经从狄仁杰那里听说了沈怀家中的事情了，随口先慰问几句一听着沈怀说堂妹已经安全到达了，也已经安顿妥当了，曾泰呢也挺高兴的。沈怀就问起曾泰，您今日来干什么来了？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关于前几桩生死簿的案子，再来和恩师探讨探讨啊。沈怀知道吧，曾大人探讨案子不假，想念大人过来看看他老人家也是真的。沈将军呐，咱们相识不久，我的心思倒让你给看透喽。沈怀连连摆手，我哪里能够看透曾大人的心思呢？可曾大人对大人的一份拳拳之心本来就是尽人皆知的嘛。曾泰欣慰的点点头，哎，可我看最近恩师的精神一直不大好啊，我真的很担心他老人家。听狄春说，自打去年底从滨州回来，恩师就开始郁郁寡欢，一下子衰老了很多呀。我想啊，狄三公子还有元芳的事说到这里呀，曾泰突然间住了口了，略显得有些尴尬，他笑了笑哈，为什么呢？一提着李元芳的事就关系到沈怀的事了。但沈怀呢不动声色，曾大人所言极是啊，沈怀也正为此担忧。不过我倒觉得可能大人 也是忙惯了的人。此次回朝之后，圣上体贴大人年迈体弱，不让他再为国务多操劳了，大人一下子清闲下来，恐怕反而不太习惯呢。曾泰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沈怀一看语气轻松了，曾大人，您看每次您到大人这里来谈论案情，大人的精神就很好，分析起案情来那更是鞭辟入里，风采丝毫不减当年呐。所以啊，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曾大人您多来跑几趟，每次都带几个疑难怪案过来给大人断断，这样一来呢就一定能够让大人神清体健。曾泰呀，是连连点头，干笑了几声。哎呀，沈将军这个主意不错呀，我还真是每一次都带着案子来。说实话，有恩师的帮忙，我的心里头啊，踏实不少啊。沈怀突然间想起生死簿的案子了。我记得上回在天爵寺的时候，大人曾经让你查问过这袁爵的身量，不知道可有进展呀？啊，这个一打听就知道了。这个袁爵呀，生的是膀阔腰圆，是个肥和尚，中等身量。哦，跟我差不多。哦，那照这样的话，他要爬上半丈高的拱窗，也确实不容易，谁说不是呢？后来我又去了天爵寺一次，上去天音塔看过了，那个拱窗旁边毫无支持，窗楣都是光滑的石料所致，想要徒手攀上窗台，并不容易啊。那假如袁爵当时还喝得酩酊大醉，是不是就更难攀上了？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那大人怎么说呢？嗨，恩师啊，什么都没说。沈将军，你一定知道恩师的脾气，在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前呢，恩师他老人家最爱卖卖关子了，这也倒是。两人一起朗声大笑起来，笑霸着曾泰压低声音问：周良坤那里最近可有什么动静啊？沈怀把头一摇，没有发现什么异动，您请放心，沈怀这里一直都派人日夜监视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告知曾大人。曾泰这个时候抬头看看天，哎呦，和沈将军随便聊了几句，怎么就过正午了？刚才京兆府那里送过信来，说南市有一个珠宝店发生了人命案，要大理寺协查，我还得回去安排。哎，这就告辞了，告辞了。沈怀也赶紧抱拳，曾大人公务繁忙，辛苦了，辛苦了。就这么着，两个人就在狄府门前告辞，是各自去忙了。咱们简短结说，整个下午沈怀暗例巡查了卫队的防务情况，又过问了一番这周良坤处的监视安排，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心里头沈怀始终惦记着沈君，所以在巡查的过程中不免的有点心不在焉。好不容易熬到了太阳落山，沈怀来到狄仁杰的书房，想看一看狄的人还有什么吩咐吗？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吩咐，他今天晚上啊就要告假去和沈君一起吃晚饭了。来到书房，见到狄仁杰，刚开口聊了没几句话，噔噔噔噔噔噔，狄春进来了。老爷，曾大人来了。狄仁杰和沈怀呀，不由得诧异的互相看了一眼，怎么中午刚刚走，怎么晚上又来了？刚想到这里，外边喊起来了：“恩师，沈将军，恩师！”这曾泰呀，一辈子改不了啊！噔噔噔噔噔，一边喊，匆匆忙忙的是走进书房，一看，满脸焦急，衣冠都稍微的有些不整了，看那意思赶路赶得太急了。狄仁杰坐在那里一看，啊，曾太呀，别着急，先坐下，什么事情如此紧要啊？曾太朝狄仁杰深深一揖呀，

是啊，学生无能啊，又有案子要麻烦到恩师了。哦，狄仁杰一听这眼波一闪，又有案子了。既然惊动了大理寺卿，想必颇不寻常啊。狄春这个时候把茶也端上来了，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先喝口茶，慢慢再说。哎，曾泰接过茶来，喝了口茶。稳稳心神，恩师啊，沈将军，我下午回到大理寺，就是处理今天新报上的一桩案子。南市上有一家叫做萨马尔罕的胡人珠宝店，今天中午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啊！狄仁杰一听，扬起眉毛，萨马尔罕这个名字。倒是很耳生啊，胡人开的珠宝店，我也知道几家，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呀。沈怀皱起眉毛了，萨马尔罕，哎呦，我见过那珠宝店，就在我堂妹暂住的客栈不远呢，看上去挺不起眼的，怎么那里出了人命案了？哎，对对对。就是一家门面非常普通的珠宝店，这案子呀，先报到了京兆府的，说是珠宝店的波斯掌柜的在店中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头颅被砍，不知去向，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啊！无头女尸，这样的案子确实很少见，案例。应该请大理寺协查的，只是曾太呀，一桩人命案子也不该让你这个大理寺卿如此紧张迫切吧？本来呀，我也只是安排手下人去协助查案，他们回来后报。

这个案子颇为棘手啊。我想起恩师曾经说过，杀了人之后还取走头颅的，多半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我就建议他们，还是先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具女尸的来历为好。狄仁杰微微一点头，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啊。既然那波斯掌柜的是唯一的证人，他是不是能够认出死者呢？哎呀，恩师啊，您真是一语中的。学生也问过，刚开始啊，那个掌柜的还矢口否认，说他不认识死者，说他一早就出去办事了，晌午前才回到店中。是店里的一个看门的小伙计说有位女客来访，在楼上等着呢。于是这掌柜的就上楼去见客人，到楼上一看，就看到了那位女客人死在了血泊之中，所以他也没有见到死者的面貌。至于那个小伙计嘛，稀里糊涂的，话都说不利索，也说不清楚，就说这位女客人来的时候全身罩着黑色大披风，什么五官相貌根本他都没看见。狄仁杰又喝了口茶，然后微微一笑，哈，起初那位掌柜的矢口否认，那么后来呢？难道他反共了？曾泰和沈怀互相看了一眼，这俩人呢不由得全乐了。哎呀，恩师啊，今天沈将军还说呢，说您一听到有奇难怪案，您就来劲，还真是一点没说错。看来这个案子就等着您老人家来大展神探的风采了。狄仁杰一听，假装一沉脸，好你个曾泰，如今也学会调笑老夫了。沈怀，你也一样啊。哎，沈怀赶紧起身抱拳，大人，沈怀不敢，沈怀不敢。狄仁杰笑着摆摆手，坐下坐下。曾泰这个时候说了，刚才虽是说笑，但学生没有十分的必要，又怎么敢劳动到恩师啊？恩师，您的判断太正确了，那掌柜的真的犯了案了。怎么说？学生听到案后啊，就建议手下人去京兆府一起提审这波斯掌柜，看看能不能问出多的一些名堂来。可是学生也没有料到，大概半个时辰之前，京兆尹竟然亲自带着波斯掌柜的来到大理寺，说这个波斯掌柜突然间承认他认识这个死者，而且万万想不到，他说这位死者是梁王家中的小妾，名字叫顾仙姬。什么？梁王的小妾？狄仁杰呢也不仅的吃了一惊呢，这梁王的小妾怎么跑到珠宝店被人杀了？这怎么回事啊？那波斯掌柜的能肯定吗？是啊，他一口咬定的。可他是怎么认识梁王的小妾呢？况且梁王的小妾到他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珠宝店来干什么呀？这些话呀，京兆尹也都问过了。据那掌柜的说，梁王的这位小妾名唤顾仙姬，原来是玉仙楼的头牌姑娘，一年多前才被梁王娶去做了第五房的姨太太。狄仁杰听到这里，脸色变得更加凝重，嘴里喃喃自语，玉仙楼，怎么又是玉仙楼呢？沈怀在旁边轻声问，大人，玉仙楼有什么问题吗？狄仁杰反朝沈怀瞥了一眼，你不记得傅敏的死了吗？一句话呀，点醒沈怀了，倒吸口冷气呀。是啊，梁王的妹夫傅敏大人就是暴死在了玉仙楼的。看来梁王和这个玉仙楼还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呐。啊，曾台啊，你继续往下说。据这波斯掌柜的说，过去顾仙姬在玉仙楼的时候，

0: 曾经去他的店中买过珠宝，因此他对这顾仙姬有一些印象。但是呢，他这次之所以能够认出那个女尸是顾仙姬，是因为这个女尸的头颅虽然被砍去，但脖子上的项链却没有被取走。这个项链，这是一年多前这波斯掌柜的亲手卖给这顾仙姬的。狄仁杰点点头，有意思，这个案子果然有意思啊！女尸被砍取了头颅，却不取走项链。玉仙楼头牌姑娘，梁王的小妾、妹夫，凡此种种，难道都是孤立的事件，因为某种巧合才联系在了一起？不，这世上没有巧合，他们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狄仁杰的声音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慢慢的陷入了沉思。曾泰和沈怀两人坐在旁边，直勾勾的看着狄仁杰，大气儿都不敢出。好半天，狄仁杰缓过神来了：“曾泰啊，恩师，吩咐人保护现场。今天傍晚时分，我随你到现场勘察。”哎，为什么非得要等到傍晚时分再去呢？现在过去，周围都是围观百姓，议论纷纷，对案情勘察不力呀。等到傍晚，百姓们都议论累了，自然散去，我们再去，岂不清静啊？哦，哎呀，还是恩师想得周到啊。咱们简短截说，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候，狄仁杰、曾泰、沈怀三个人微服就来到了萨马尔罕。狄仁杰猜的一点都不假呀。现在围在萨马尔罕旁边的老百姓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散开了。可是打午间这里闹出人命案之后，哎呦，这个地方啊，可热闹了。本来这个难事儿，这闲杂人等都很多，这下出了人命案了，整个南市的闲杂人等都过来了，这人都爱看热闹啊。结果就把个平常门口罗雀的小珠宝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嗡嗡泱泱，互相的分析起案情来了。怎么这里死了一个人呢？什么原因呢？我哪知道啊？我看的这情杀，我看的是财杀，我看这些人呢开始议论，只要这个人一议论，这事就麻烦。怎么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才一个下午，各种猜测和流言蜚语满天飞了，说什么都有。咱说过，本来这个萨马尔罕这个胡人开的珠宝店，它就颇具有神秘色彩，周边很多老百姓，你别看老在这转悠，但对这个店知之甚少，平常没大关注。今天突然间出了这么一个大案，居然那个店主还始终不肯露面。怎么店主啊？咱不说了吗？大家都认为这个萨马尔罕背后啊，肯定有个大店主。那个达特库只不过是个掌柜的，背后肯定有个当家的。出这么大事儿，这个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呢？于是这个南市上这些万事通们就开始发挥起他们奔放的想象力，把这个萨马尔罕的背景说得神乎其神呐。有的说了，萨马尔罕你别看什么波斯人开的，其实啊，什么波斯人开的，皇亲国戚开的。皇亲国戚可不，要不是皇亲国戚能在这个地方开这么一间不起眼的小门脸还能够盈利吗？哼，这店主啊肯定是皇亲国戚，不是老武家的就是老李家的，你看着吧。有的说是别瞎说了，这家店呢，你们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哎，我早就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家店都是那波斯大盗，波斯那边的大盗贼，专门用来经销他们在各地抢来的盗来的那些宝藏的。不知道他干嘛波斯人跑咱这里开个店的，开珠宝店的，因为他在波斯那边抢了很多的宝藏宝贝， 在人家那边不敢消，跑到咱大周这里来销赃来了。要不你看他没脸儿，这么暗，这么不起眼儿，干嘛呢？暗中做生意呢，洗钱呢，我是这么回事。那个，好嘛，议论纷纷，说什么都有。萨马尔汗的门口由这京兆府派人把守着，这些好事之人就在街对面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一直坚持到了掌灯之后。一看这天，行了，回家喝汤去吧，走吧，这才散了。要么说狄仁杰有经验呢，这个时候过来，这人已经走了，所以才能够不引人注目就进到现场。当狄仁杰跨步往这萨马尔汗店门这么一迈的时候，狄仁杰突然间感觉到了一双急切的目光投射在了自己身上。狄仁杰回头张望，但是没有看见任何人在注意自己这一行人的。狄仁杰心中微微一笑，看来为了这个案子牵肠挂肚之人是大有人在呀。也许这家珠宝店内还埋藏着与某些人性命攸关的重要秘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

0: 谈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1: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1: 您可不能
2: 这么
1: 走
2: 前
1: 门
2: 啊。
3: 为什么？
1: 哎，
2: 老太爷
1: 知
2: 道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3: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1: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

0: 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那儿，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

0: 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1: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3: 啊。
5: 没事，给你瞧。
3: 不能怕他，
2: 是
5: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
0: 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躲开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
0: 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
0: 脱
3: 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

0: 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那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1: 岂
5: 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拯，
3: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太西北包相公，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5: 另外，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5: 妈呀、
3: 哎、
5: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个醒啊。
3: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正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地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妞去。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

0: 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 今儿个不打

0: 也不打你。
1: 好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呢？还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爸爸。有，
3: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那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怎么说出口来？
2: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

0: 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便真不一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 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9: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9: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9: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9: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顾问黄坤坤，编剧导演彭瑶，执行导演周玄静，总制作姜卫超。第一集，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抵抗北部和东南沿海的潜在威胁，同时加强我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建设，推动平衡工业布局，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决策，发起了我国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工业和人口迁移工程，史称三线建设工程。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周守仁便是三线工程的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与无数的劳动人民一起，在那个落后质朴的年代，用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推动中华民族工业的崛起。上海铁道兵工厂。
1: 早啊，老周。
2: 早啊，老杨。哎，听说昨天又送到一批碳粉，这次要炼多少钢啊？
1: 哎呦，还是老样子呗，主要啊炸几吨钢条铺铁轨，剩余的再炼几吨钢卷。咱们铁道处嘛，肯定要优先造铁轨咯。哎，你听说了没？最近咱们厂啊可能要有一些变动。
2: 啥事情啊要变动？
1: 昨天啊大队长他们过去开会，说最近会有一些人员调动，好像是外派福建支援小三线建设。
2: 小三线？哦，我好像听书记他们提到过，说什么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个小三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口号。哎呀，趁指导员不在，我也

0: 对呀，有小就有大嘛。党中央在全国划分了一二三线地区，沿海和滨江省份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前几年建的那个哦，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以东、山西以南、贵州以北的省份为三线，其中呢，一线大部分呢是发达地区，二线是过渡，三线是战略大后方。像西南和西北那边很多都是还没开发的山区。
1: 哦，那你说的工业迁移就是从一线迁到三线吗？
0: 对，防患未然吗，三线后方更安全，而且啊，后方相对落后，确实也需要好好建设一下。
1: 那还有个小三线呢，这是啥意思？
0: 小三线嘛，侧重于中部及沿海省内，仿照全国在省内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将一线发达的军事和工业转移到更隐蔽的三线，既保护了工业基地，又开发了落后地区。哎呦，简单来说就是三线建设一大一小，大三线全国迁，小三线省内转，既保护又开发，这可是一举多得呢。
1: 哎呦，那这还真是很有意义的建设工程啊。哎，先不说现在东南和北方的威胁，但是开发落后地区这都很重要啊。
0: 对呀，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才高度重视三线建设啊，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利国利民呢。咱铁道处接到的命令是要去支援福建，在福建省内开展小三线建设，估计下午啊开党会就会通知大家。怎么样，你和弟妹有没有啥困难？
1: 哎，这有什么困难，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坚决完成。哎，而且你还真别说，老李在福建那边还有个亲戚呢。
2: 月静回来了。
3: 爸妈，我回来了。自强，我回来了。
4: 哥哥回来了。哥哥，哥哥，听说你也当上工人了。
5: 没错，自强，你跟我已经正式转成益民食品厂的工人了，以后啊，我就是光荣的工人群体、工人阶级喽。
6: 好啊，咱们一家都是工人，这也算是子承父业了。自强啊，以后要和你哥哥多学着点喽。
2: 来，饭做好了，都快去洗手吃饭，你们爷俩有话饭桌上再说。
6: 来来来，月静快坐下。知道你今天回来，你妈特意拿粮票和邻居换的肉，今晚你可有口福喽。
5: 哎妈，你不要这样，肉米油这些限量商品咱们应该去供销社换，私下交易不和资本主义一样了吗？
2: 哎，好好好，爸听你的，以后不换了，赶快坐下来吃饭。
6: 对了，月季你也回来了，正好我和你妈呢有个事儿要和你说。
5: 怎么了爸，搞得气氛这么严肃？
4: 我知道我知道，铁道处要搬到福建了。
5: 啊，福建？福建在哪儿啊？我这刚安顿下来，咱们家就要搬走吗？
2: 福建在上海南面，它是紧邻台湾省的一个省份，战略意义重大，我和你爸要去那里，你呢就先不用跟着我们过去，先在上海好好发展，我和你爸呢要随铁道处整个搬过去。
5: 那弟弟怎么办？自强还这么小，也和你们一块儿过去？
6: 自强呢先不走，留在上海读完中学再让他过去。处理说了，那边还没怎么开发呢，条件也比较艰苦，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过去，家属要等第二批。月进呢，我和你妈去福建以后，你可要多盯着一点自强啊，这孩子太调皮了，学习还不够上心呢。
5: 这没啥问题，自强要是调皮捣蛋我就关他小黑屋。我前几天听厂里开会，好像也说了，为了备战备荒，党中央提出开展大小三线建设，铁道处要搬到福建也是因为这个吗？
2: 对，我们要去福建永安支援小三线建设。
1: 哎，老杨，这是要到永安了？
0: 对呀，前面就是永安。

0: 安了。以前啊，永安是没有铁路的，咱现在走的是五几年王震将军领导铁道兵们专门修建的鹰厦铁路，这可是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修建的第二条重要铁路啊。
1: 哎，永安这边情况怎么样啊？我有个表姐也在福建，不过很多年没来往了。
0: 永安的情况比上海要差很多，但在福建省内还算不错的。永安啊，本来是个小地方，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后来抗战爆发，人口大量迁入，当时省政府也内迁到了永安，这才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基础。目前呢，永安主要是分散式工业，各种小厂房、小工厂星罗棋布，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工业基地。
2: 哎，那我们的任务是啥？就是建设大规模工业基地吗？
1: 怎么可能，老周都说了是战备，要隐蔽，大规模产业那不成活靶子了？
0: 哎爷爷，你看看老周，你这脑子还没弟妹聪明呢。小三线建设的宗旨就是灵活和隐蔽，我们要放弃大规模工业模式，将工业集成拆分成模块化生产，然后零散的隐蔽在山区各地。
2: 模块化？
0: 对啊，哎，简单来说就是化整为零。拿炼钢举例，以前啊，我们是铁矿石运到厂里，从铁矿冶炼到加碳炼钢，到最后按照要求把钢材加工成需要的钢卷或者钢锭，现在要零散拆分，你带几个人在山头炼铁，我带几个人去山西边打钢，弟妹呢去山脚下把钢坯加工成成品钢，把整体工厂拆分成小队伍，隐蔽分散。
2: 哦，那我明白了，这就是战备的特点，机动分散。
1: 所以咱们是过来直接发展工业吗？老杨，咱们铁道处去发展工业怎么感觉怪怪的？
0: 哎，那不是那不是，工业那是后话，咱铁道处肯定还是先修路。上级啊，让咱们依托鹰厦铁路修几条进山区的小轻轨，类似煤矿里的那种专门运煤的内部轨道。
1: 哦，果然是要发展先修路啊。
0: 是啊，我听他们说是先把鹰厦铁路主干线和山区连接起来，再把现有的煤矿、钢铁、军工和发电厂连接，然后依托钢铁、电力和小火车星罗棋布的建设小水泥厂啊、化肥厂、汽车厂啥的。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为啥要把鹰厦铁路主干线和山区连接起来？如果是战备目的，应该越隐蔽越好啊。
0: 哎，这个我还真听说了，是为了运木头。永安是山区，要先开发林业资源给工厂腾地方，等咱们啊把路修起来之后，会有一大批江苏山东的伐木工兄弟过来伐木的。
1: 哦，原来不止咱们从上海过来，还有江苏山东的工人兄弟啊。
0: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一家人，何况国内呢。
2: 哎，到站了，快收拾收拾，该下车了。老杨，啊，杨队，领到任务了吗？咱们队负责哪一条小铁路建设啊？
0: 领到了，领到了。咱们啊，负责桂口村水电厂的小铁路建设。
1: 哎，说是铁路，这种轻型铁轨感觉没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会像当年修鹰厦铁路那样大干一场呢。闹半天就是建几条轻型铁轨，感觉有点不过瘾啊。
2: 哎呀，这没什么，不是说铁轨建好了还有小工厂的建设吗？哎，尤其是水泥厂，咱俩中专学过化学，水泥厂正好也算专业对口了。
0: 就是，当年鹰厦铁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现在的小铁轨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嘛，不能嫌骨头小就不肯了，对吧？而且啊，轻轨铁路只是个交通线，抓紧修完，后面的工厂建设才是重头戏呢。虽然工厂也是拆开分散化整为零，但咱们骨干可是要独立领导，一人负责一处小工厂的。
1: 那还好。哎，听说永安本地本来就有工业基础，本来就存在一些机械厂、水泥厂什么的，主要面临还是技术革新的问题。老周，到时候咱俩比比看，看谁能先取得技术突破，谁能先开发出新的产品。
2: 好啊，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哎，不过老杨，我看他们本地工厂的宿舍规模都不大，咱们住宿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3: 这个大队长啊，他们还在商量，应该得盖新的宿舍，旧的厂房宿舍啊，现在根本住不开。
2: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啊，今天进山勘测的时候，我看零星的有很多小屋子，应该是以前守林人住的，后来荒废了。本来小三线的原则呢，就是分散，对不对？何必再建新的集体宿舍，直接以小组为单位，利用现有的废旧房屋改成宿舍，这多好，也快不是？
1: 对呀，反正修完路之后，大家都解散到各自不同的工厂去了，几个月的功夫，没必要专门建集体宿舍了，干脆就把住处搭在铁路边，来回也方便，条件啥的大家也都能克服，反正我们是过来支援建设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3: 哎，这个主意好啊，我现在啊就和大队长他们说，

0: 老周，这边是你负责的对吧？勘测数据啥的都没问题吧？要不要你再校准一下？
1: 绝对没问题，雷管我都买好了。这里是个陡坡，旁边是断崖，两者存在落差，直线筑路的难度太大了。我参考了当年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办法，设计了一个人字形折返线，都已经组织测距了。根据计算，用人字形可是最高效的方式。
0: 那很好啊，毕竟是轻型铁路嘛，车头的动力也有限，货物过重，直线爬坡容易动力不足。你刚刚说雷管都埋完了，怎么你这效率都这么高的呀？
1: 那是，我啥时候不是急先锋啊？你来的正好，一块儿来看爆破。来，各单位准备，听我口令，三二一，起爆。
2: 就这样，周守仁和广大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小三线建设扫清了交通障碍。
0: 老周，老周，
1: 怎么了老杨？哎呦，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啥？明天还有任务呢。
0: 哎呀，老周快别睡了，我这刚从市里开会回来，明天啊有紧急任务。
1: 什么紧急任务？
0: 哎，你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啊和我去趟福州，我们要去接苏联来的专家。
1: 苏联来的专家来干什么？
0: 听说啊是给咱们水泥厂选址的。
1: 水泥厂？哎，咱们是要建水泥厂吗？
0: 没错，永安啊地形多山，土石资源丰富，可是开办水泥厂的风水宝地呀。省里面啊已经开会通过了，也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中央协调各方，请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两名专家，和国家建工部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选址小组，要来实地考察选址建采石场呢。
1: 采石场？哦，我明白了，开采石灰石用来烧制水泥，对吧？
0: 哎呦，不愧是建国后首批中专生呢，就是有文化。没错，就是为后面建水泥厂做准备。
1: 那行，那你今晚也好好休息，明天啊我们一起去接苏联专家。
2: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前夕，苏联派遣化工专家潘杰列耶夫和阿南野夫来到永安为水泥厂选址。第二天早晨，
3: 你们好啊，我是住建部的工程师，我姓李，你们啊叫我李工就可以了。这次呢和潘杰列耶夫、阿南野夫两位专家一块儿来咱们永安来给采石场选址。

0: 局。李工您好
1: ，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 товарищ,
0: привет, товарищ, 欢迎你们来到永安。
2: 我们呀、已经提前看过现场勘测的图纸了。永安的土石资源还是挺丰富的，有三处山区啊都富含石灰石矿藏。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先开展一下实地考察，从三处备选方案里面来选一个最好的。
3: 那太好了，请专家们上车。这台解放车就是我们福建省内的机械厂自行组装的，大部分零件啊也都是本地产的呢。
0: 哦，不错。
2: 咱们新中国成立时间还不长，大部分工业基地啊都还在东北，没想到福建都已经能自行组装解放车了，还能本土生产零部件，这工业水平还可以啊。
0: 是啊，李工，永安不仅有水泥厂这样的化工产业，机械和军工的实力啊也非常不错。我们有313厂，主要啊就是做机械方面的。
3: 哎，李工，你看前面就是第一个预备矿区了。
1: Товарищ, товарищ,
2: 你们等一下，我和苏联专家研究一下。
3: 好嘞，好嘞。
0: 怎么了，李工？这片预备矿区有什么问题吗？
2: 苏联专家的意思啊，是这里靠近河流上游，石灰岩的开采爆破会产生大量的灰尘和污染，容易污染到整条河流。
3: 污染河流？啊，也是。我们之前啊考虑的是这里取水方便，还真没考虑过厂子的污染问题。
2: 哼，也正常，开采矿石也的确需要大量用水嘛，但是在河流上游啊就比较麻烦。三处选址方案当中有没有靠近河流而且在河流下游的？
0: 哦，有，有的。我记得第三个方案的矿区就在河流下游。
2: 那太好了，直接带我们去那里看一下吧。
3: 李工，这里就是方案三的位置了。
2: 很好，帮我把工具包拿来。
4: 老周，你是中专高材生，李工和苏联专家不是来选址的吗？怎么在这儿敲起石头了？
0: 哎，这是在取样，采集石头样品，应该是回去加入不同的溶液溶解，来检测一下石头里石灰石的含量。
4: 哦，这样啊，
3: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原来洋灰是用石头烧制的。
2: 对，水泥啊是把石灰石和粘土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烧制的。优质的水泥呢，速干易溶，硬度大，是优秀的工业和国防材料。这处位置呢我们感觉很不错，依山靠水，取材方便，在这里建厂啊也比较合适。
0: 哎，您是专家，我们都听您的。
2: 嗨，哪里哪里，我听说你是建国后最早的那批中专生，知识分子能来到这大山里，值得嘉奖啊。
0: 哎，没有没有，李工您过奖了，我们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嘛。
3: 哎呦，李工啊，您是不知道，别人是年轻人学校毕业上山下乡，我们老周可是为了科学建国主动申请去学校深造的。
2: 哦，能意识到知识就是生产力，这很好嘛。咱们的祖国啊，之前饱受战争洗礼，各个方面都还很落后，就需要你这样有理论又能实干的建设者啊。这批样本矿石呢，我们收集好了，要回去确认一下。如果没其他问题的话，采石场就可以建在这里了。
0: 好的，太感谢您了。
5: 在省委的高度重视下，在广大小三线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中，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8年10月20号，福建省永安采石场正式成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第一集，策划朱晓俊，制作人黄艳玲、肖丽琴，播音沈红英，剧中人周守仁由黄奕凯演播，李秀英由黄坤坤。

0: 老杨由蔡天和演播，周自强由朱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姚志凯、杨华健、刘化、黄冠雄、朱怡欣、薛章、邹佳琪等。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

0: 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

0: 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5: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5: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
3: 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

0: 月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 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 是版画家古猿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 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 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
1: 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
3: 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岸公，岸公，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
4: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

0: 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林合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4: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一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
14: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事。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不只在你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太久，太久了。是啊。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3: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家装的水管。
6: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算这么该决呀？
1: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嗯。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

0: 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森林。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

0: 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 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